千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身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
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圆周匝，化成花盖，

见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复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

利投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羞耻第三十。

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王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

吉凶祸福，因果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
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受，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

讲话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

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种诸善根。顶礼之间，

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也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遍知

0: 十方供养诸佛佛，极尽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过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悲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信心故， 虽生彼国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

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
一切

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闻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

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若有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若有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若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4页第一行。啊，这第二小段，第一、第四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得到。谁是如来第一、第四？要记住，凡是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就是如来第一弟子。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称第一弟子，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称他为第一弟子。我们听了这些话很幸运，这个法门我们遇到了。请看经文，心无下列，一步公告，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不要做佛的第一弟子？要想做佛第一弟子，只有这部经上有，其他经上没有。这部经为什么会有？弥陀如来在一切诸佛大众当中，成为第一了。佛是诸佛当中的第一，佛的弟子也成为第一弟子。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无下劣者，能生性故。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不是真相性的？有许多人，我真相性的。什么叫真心？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深信真心的。我们时时刻刻把这句是佛号都忘掉了，起心动念，是非人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就一般来说造业，就学佛来说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当第一弟子，你放弃了，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标准的六道凡夫，你信这个心不是真心，是迷信。迷信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哪里敢当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那些都是弘扬这部经的，劝大家修这个法门的。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用什么方法？来念佛，不能不知道。心无下劣，为什么？于此善根能生性苦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感觉的，我们卑下，不敢向上看的，往上我们没有份的。明明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有份，纵然造作无逆失恶，你还是有份。无逆失恶的罪，我们要牢牢记住唐太宗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承认好皇帝明君，他堕地狱，堕什么地狱？无间地狱。这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
啊，经历无间的苦难，苦不堪言。为什么原因？杀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杀人？战争，发动战争，他的政权是凭武力夺来的，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杀多少人？中国人、外国人，死多无间呐、啊！他也告诉我们，开国的帝王多半都没有办法避免武力，堕无间地狱的机会最多。战争不是好事啊！堕到地狱之后才知道错了，后悔莫及。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80000大劫，太难了，太苦了，80000大劫啊！那么唐太宗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不到2000年，他离开地狱了。凭什么？凭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大功德，这个大功德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那就是坐上皇帝位置之后，下令编群书之要。这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太宗带领着文武大臣学习这门功课，依什么治国？依群书之要治国。啊，这个书非常可惜，唐亡国之后，这个书在中国就不见了。所以，唐宋元明清艺文志里头都没有记载，失传了。谁拿去了？日本人。隋唐时代日本在中国留学生很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书，书都是手写的啊，这个书从头到尾50万字，也不算少啊，所以流通在市面上不多啊，被这些留学生收走了，带到日本，也算是不错。日本人依照这本书之苦，在日本形成1000年盛世，啊，
唐太宗透的信息给我们说，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他附体来找我，来感恩。我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的讲堂也没供个牌位给你。啊，现在是供了。他告诉我群书之要，我这就明白了。这本书我找了三年都没有消息，找不到。我知道有这部书我没看过，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在讲经屏幕上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看到有这部书，给我找一头。啊，没想到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个同学找到了。啊，原版一套是日本人收藏的原版，我把它翻译了一万套，这就是功德。这一万套流传在全世界，赠送给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我们相信从今而后不会再失传了。就这么一桩事情，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带出来找我，啊，说明了恩德。这一桩事情对我是很大的启示。什么样的功德能帮助一个阿鼻地狱众生超生到人道来托信息？这是不可思议。那他告诉我，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救中国我懂，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他提醒我，啊，这一提醒，我就得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啊，现在一共有十种不同文字的版本流通在全世界。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懂？如果我们造的业，不善的业，造的很多很重，也不会超过唐太宗。肯定他比我们造得重，我们跟他比造得轻。这个业怎么消？如何来赎罪？学群书之要，就能消灾免难。这个诸位要听懂啊！啊，如果有能力，

应诵这部书，功德无量啊！啊，这部书有什么用处？对自己来说，能帮助我这一生。

们要不要？如果要，这本书会帮助你得到，你认真学习。啊，第二，帮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真实功德，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要知道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想沾一点光，都想能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从哪里下手？读群书之要下手。啊，群书之要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帮助唐太宗超过八万大劫，离开无间地狱。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在非常认真努力学习这部书，这部书决定不能中断啊！所以修辞校长，我们碰到了一起，时间并不很长，2015年我们才见面的啊，见面很有缘分。第一次谈话我记得3个半小时我们能沟通，很多看法想法都一致。今天这个地球有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继承，那就会断层。这样一断层，问题就严重了。社会会走向黑暗。人们没有真实智慧，文明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以后的人都是野蛮人，怎么办？什么人发现了继承？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这个人就有大福报。所以我们要找一批年轻人，有使命感的。什么使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学好文言文，学好汉字。汉字文言文是出文化的载体，校长就提议我们来合办汉学院，汉学院就这么圆起来。

目的非常单纯，你有能力读得懂群书之要，我们就满足了。这部书能读的人越多，能依教奉行的人越多，社会就会安定，世界就会和平。发心的人肯定身心健康，家庭事业美满，无量功德了。时间并不很长啊。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里认真学习啊，无论是过去是造的罪业，或者是今生造的罪业，真正学这一门功课，这个罪业就一笔勾销了。这是我们先前就得到的大利益了，这个利益没有边际啊！就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句句真实。我们学汉汉学，认真努力，把古圣先贤的东西集成下来，发扬光大。发扬光大，讲学、教学，就干这两种事情。功德无量无边，于自善根能生性信心，一点都不怀疑。这个话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下面这一句一步更高，更高是傲慢，前面是没有自卑感，这一句是没有傲慢，明信佛智，幸福众生，三无差别，就凭这个信念，接受如来无量寿经的教诲，那就是第一弟子。念老引用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大经是无量寿经，这两个本子宗旨完全相同，所以称为大经小经。六朝十刻本有这么几个字，这是鸠摩罗什本子里头没有的，以称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有这么几个事，这都是成就善根了。无论是大

看小本，常常读诵成就善根啊，习戒增上，精念相继，精进无疑，固住善根，皆能增上也。啊，这不仅是在赞叹到无疑佛家了，太好了。帮助你所有的善根都能顺利的成长，又《弥陀要解》里的说，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偶耶大师说的，偶耶大师注解的这个《阿弥陀经》，书名叫《要解》，《阿弥陀经要解》啊，偶耶大师同居净土，是极乐世界最下面。他怎么来的？是增上善业所感。那我们念佛，不自卑，不傲慢，认真学习，这就是增上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成就的。我们有增上善业，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意、同德、同行，所以自自然然感得同居净土。一念念即佛了，为成佛之轻因缘。这一句话重要，念佛是成佛的轻因，第一个因，最重要的因。你凭什么成佛？我凭我念佛成佛。念佛成佛是阿弥陀佛说的，是诸佛如来说的，决定不是假话。亲因缘，净念相继，乃无间缘。我这个念佛，一句一句不中断，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又接上。不要让它中断，净念相继，这是什么？等无间缘，当中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一句接着一句，这才行啊！祝佛尊重你。啊，等无间缘，等是平等，没有间隔。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四缘三法，是言增上者，总是前三缘有大利用啊。这个大利用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知此人非是小乘，不但不是小乘，此人前面讲的一心念佛的人，世上多少讥讽念佛为自了汉，瞧不起念佛，持戒的、学经教的、学禅的，确实有许多人为念佛是自了汉，不是菩萨。自了就是小乘，只顾自己没顾别人啊，殊不知每一个念佛自了的人都度很多人了。他怎么度的？他做榜样给你看，就一句佛号，你看他往生多自在。活在世间很平淡的，往生瑞相非常稀有，

这些人对佛的意思疏忽了，没有真正能体会到啊，像未了佛意，世尊经口亲宣，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啊。弥陀一乘愿海，习次大白牛者，为是一乘何有二相？大白牛车的故事在《法华经》啊，古时候交通工具，大白牛车就是马车，载重量大，坐人多啊，像羊车、鹿车。只能拉一个人，两个人他就走不动了啊！所以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等于说是净宗法门是大白牛车，弥陀释迦赐给我们。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乘坐啊，要认真去修学。啊，弥陀确实是一乘愿海。所以说非是小乘啊，佛又赞扬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这问话为什么？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但是这个法门难信，最为难信故啊，难信你能信？你遇到的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第一法门是带保险的，保证你不落空。你不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所以是易信难信之法。那下面是这一句，何以故？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最为难信。能生实信，实现真信，儒教奉行，古称第一。如来第一弟子，容易啊，不难当啊！啊，不难当而不肯干，这怎么办？只能说业障深重了。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讲第一弟子，下面结尾劝依教修行而无疑。这里就有六小段，第一段劝爱要修行，啊，要是喜欢，你爱这个法门，喜欢这个法门，认真的修行，修行。
请看经文。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的，这一句代表六道众生啊，诸天二十八层天，人世间还有阿修罗，应当爱要休息啊，生稀有心呢、啊，于此心中生导思想。老师里头，导师的恩最重。为什么？他领导我们，他指导我们，我们能不走弯路。能不走岔路，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佛劝尊重一致，对这个经，对这个教要尊重，依止就是依靠啊。像海鲜老和尚，这个道场的师兄弟几个人，真正是尊重依止。所以个个都是有殊胜的成就，我们要赞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净严疏云，是故以下，是故就是这个注解，这前面两个字，劝学此经，以此经中说无量寿，闻获大利。多大的利益？下面去比喻说，

学大火满三千，三千劫。啊，这是假设。啊，大火，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他的教化范围。这三千分为小千、中千、大千，成为三千。这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区啊。也需要从过听受此经，宽于小难啊，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超过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的大火，啊，听受此经，读诵此经，依这个经修行，都能超过。因此经，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福报？因为这部经是经中第一经，于弥陀因地愿行，啊，大愿大行，极乐一真庄严，三辈往生真因，两土会尽因果，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等等，舍无不尽。把这部经里头利益众生的功德说尽了，说得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所以故应于此经中生道思想，幕后这一句劝我们敬意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三句话啊，希望我们在二六时中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要依经教，要发心，自行化他，一向转念。底下这一段，念得不退。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世尊佛云，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梵语令无量众生俗证不退。我们念佛这一句话，心里面无量的欢喜庆幸，为什么这一生得度了？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

流转了。无量劫来出不去，这一生遇到出离的缘分，这个缘分弥陀释迦给我们的，要抓住，决定不能放松。这是头等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小事里面利益众生善行要修，不利于众生的要放下，利益众生越多，利益的时间越长，功德就越大。啊，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利益全世界，利益过去，利益现在，也利益将来。啊，可惜就是这部书，他只做了一半。

唐朝以后没有收在这本书里头，隋、唐、宋、元、明、清这六代一千多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私库里面，会要没有。那制药里头只有三皇五帝到唐太宗那个时代，所以我劝同学们要下大心大愿心，把后面这段这些部分找出来，编一个序篇，让群书之要有一部完整的，这个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大。啊，都是稀有难逢。我希望大家能完成这部。啊，照前面的体力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这套书总共100卷100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读这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念到了。功德无量无边的。啊，这一部书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生生世世的幸福，再跟无量寿经两个相接，从入世走向出世，得大圆满了。啊，究竟圆满了。我们看下面经文，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念老注解里的说，即为于见极乐，你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以自摄受佛刹。这句话的意思，念老告诉我们，于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下面是愿随佛学，也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之广大殊胜，普被诸根，广摄万类，以圆满功德者。这个地方给我们透露个信息啊，重要的信息。我们真正愿随佛学，就能自摄受佛刹，如极乐的广大殊胜。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海贤老和尚就见到不但见到，他想见就见到。什么原因？前面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他通通都修了，而且修得很圆满。所以他只要想佛，佛就在他面前。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想，佛不现前。不是佛不现前，我们想他知道。为什么不现前？我们有严重的业障障碍住。什么方法能把业障化解？念佛。念佛能化解业障，念久了业障没有了，随念随现。想见佛，佛现前；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你的信心才真清净了，不再怀疑了啊，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也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求见西方极乐世界，广大殊胜啊，普被诸根，圆摄万类，圆满功德了。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明了这个缘无比稀有难逢，遇到不要把
把它空过就对了啊，遇到空过了太可惜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是人生很容易，得人生很难。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4页第一行啊，这第二小段，第一、第四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得到。谁是如来第一弟子？要记住，凡是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就是如来第一弟子。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称第一弟子，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称他为第一弟子。我们听了这些话很幸运，这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啊。请看经文，心无下列，一步功高，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不要做佛的第一弟子？要想做佛第一弟子，只有这部经上有，其他经上没有。这部经为什么会有？弥陀如来在一切诸佛大众当中，成为第一了。佛是诸佛当中的第一，佛的弟子也成为第一弟子。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无下列者能生性故，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不是真相信了？有许多人，我真相信了。什么叫真心？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深信，真信了。我们时时刻刻把这句是佛号都忘掉了，起心动念，是非人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就一般来说造业，就学佛来说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当第一弟子，你放弃了啊，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之主，标准的六道凡夫，你信这个心不是真心，是迷信。迷信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哪里敢当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那些都是弘扬这部经的，劝大家修这个法门的。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用什么方法？来念佛，不能不知道。心无下列，为什么？于自善根能生性故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感觉的我们卑下，不敢向

上看的，往上我们没有份的。明明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有份，纵然造作无逆失恶，你还是有份。那无逆失恶的罪，我们要牢牢记住唐太宗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承认好皇帝、明君呢。他堕地狱，堕什么地狱？无间地狱。这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不容易出来，啊，经历无间的苦难，苦不堪言。为什么原因？杀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杀人，战争、发动战争，他的政权是凭武力夺来的，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杀多少人？中国人、外国人，死多无间呐！他也告诉我们，开国的帝王多半都没有办法避免武力。无间地狱的机会最多，战争不是好事啊！堕到地狱之后才知道错了，后悔莫及。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八万大劫。太难了，太苦了，八万大劫啊！那么唐太宗距离我们现在一千多年，不到两千年，他离开地狱了，凭什么？凭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大功德，这个大功德是他自己说出来，那就是坐上皇帝位置之后，下令编群书之要。这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太宗带领着文武大臣学习这门功课，依什么治国？依群书之要治国。啊，这个书

非常可惜，唐王国之后，这个书在中国就不见了。所以唐宋元明清艺文志里头都没有记载，失传了。谁拿去了？日本人。隋唐时代，日本在中国留学生很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书都是手写的啊，这个书从头到尾50万字也不算少啊，所以流通在市面上不多 啊被这些留学生收走了，带到日本也算是不错。日本人依照这本书之古，在日本形成千年盛世，啊，唐太宗偷的信息给我们说，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他附体来找我，来感恩。我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的讲堂也没供个牌位给你。啊，现在是供。他告诉我群书之要，我这就明白了。这本书我找了3年都没有消息，找不到。我知道有这部书我没看过，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在讲经屏幕上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看到有这部书，给我找一头。啊，没想到3个月之后，真的有2个同学找到了。啊，原版一套是日本人收藏的原版，我把它翻译了10000套，这就是功德。这10000套流传在全世界，赠送给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我们相信从今而后不会再失传了。就这么一桩事情，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带出来找我，啊，说明了恩德。这一桩事情对我是很大的启示。什么样的功德能帮助一个阿鼻地狱众生超生到人道来托信息？这是不可思议。那他告诉我，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

就中国我懂，我知道，就全世界我没想到，他提醒我啊，这一提醒我就得把这部书翻成白话

了全世界。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懂？如果我们造的业，不善的业，造的很多很重，也不会超过唐太宗，肯定他比我们造的重，我们跟他比造的轻。这个业怎么消？如何来赎罪？学群书之要，就能消灾免难。这个诸位要听懂啊！如果有能力，应诵这部书，功德无量啊！这部书有什么用处？对自己来说，能帮助我这一生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儒家讲修身呢，我们要不要？如果要，这本书会帮助你得到。你认真学习。第二，帮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真实功德，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要知道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想沾一点光，都想能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从哪里下手？读群书之要下手。群书之要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帮助唐太宗超过八万大劫，离开无间地狱。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在非常认真努力学习这部书，这部书决定不能中断。所以修士校长，我们碰到了一起，时间并不很长，2015年。我们才见面的，见面很有缘分。第一次谈话，我记得3个半小时，我们能沟通，很多看法想法都一致。今天，这个地球有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继承，那就会断层。这样一断层，问题就严重了。社会会走向黑暗。人们没有真实智慧，

文明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以后的人都是野蛮人，怎么办？什么人发现了继承？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这个人就有大福报。所以我们要找一批年轻人，有使命感的。什么使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学好文言文，学好汉字。汉字文言文是楚文化的载体，校长就提议我们来合办汉学院，汉学院就这么圆起来，目的非常单纯，你有能力读得懂群书之要，我们就满足了。这部书能读的人越多，能依教奉行的人越多，社会就会安定，世界就会和平。发心的人肯定身心健康，家庭事业美满，无量功德了。啊，时间并不很长啊。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里认真学习。啊，无论是过去是造的罪业，或者是今生造的罪业，真正学这门功课，这个罪业就一笔勾销了。这是我们先前就得到的大利益了，这个利益没有边际啊！就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句句真实。我们学汉汉学，认真努力，把古圣先贤的东西集成下来，发扬光大。啊，发扬光大，讲学、教学，就干这两桩事情。功德无量无边，啊，于自善根能生性信心，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话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下面这一句一步更高，更高是傲慢，前面是没有自卑感，这一句是没有傲慢，明信佛智，信佛众生，三无差别。
就凭这个信念接受如来无量寿经的教诲，那就是第一弟子。念老引用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大经是无量寿经，啊，这两个本子宗旨完全相同，啊，所以称为大经小经。六朝十刻本有这么几个字，这是鸠摩罗什本子里头没有的。以称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有这么几个字，这都是成就善根了。无论是大本小本，常常读诵成就善根啊。习戒增上经念相继，精进无疑，固住善根，皆能增上也。啊，这不仅是在赞叹道无疑佛家了，太好了。帮助你所有的善根都能顺利的成长。又弥陀要解里头说，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偶耶大师说的，偶耶大师注解的这个阿弥陀经书名叫要解，阿弥陀经要解啊，偶耶大师同居净土是极乐世界最下面，他怎么来的？是增上善业所感。那我们念佛不自卑不傲慢，认真学习，这就是增上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我们有增上善业，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意同德同行，所以自自然然感得同居净土。一念念即佛了，为成佛之亲因缘，这一句话重要。念佛是成佛的亲因，第一个因，最重要的因。你凭什么成佛？我凭我念佛成佛。念佛成佛是阿弥陀佛说的，是诸佛如来说的，决定不是假话。亲因缘

信念相即，乃无间缘。我这个念佛一句一句不中断，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又接上，不要让它中断，信念相即，这是什么？等无间缘，当中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一句接着一句，这才行啊。祝佛尊重你，啊，等无间缘，等是平等，没有间隔。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四缘三法，是言增上者，总是前三缘有大利用啊。这个大利用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不但不是小乘，此人前面讲的一心念佛的人，世上多少讥讽念佛为自了汉，瞧不起念佛，持戒的，学经教的，学禅的，确实有许多人为念佛是自了汉，不是菩萨。自了就是小乘，只顾自己没顾别人啊，殊不知每一个念佛自了的人都度很多人呐、啊。他怎么度的？他做榜样给你看，就一句佛号，你看到往生多自在，活在世间很平淡的，往生瑞相非常稀有啊。

些人对佛的意思疏忽了，没有真正能体会到啊，像未了佛意，世尊金口清玄，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啊。弥陀一乘愿海，习次大白牛车，为是一乘何有二相。大白牛车的故事在法华经啊，古时候交通工具，大白牛车就是马车，载重量大，坐人多啊，像羊车、鹿车，只能拉一个人，两个人他就走不动了啊，所以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等于说是净宗法门是大白牛车。弥陀释迦赐给我们，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乘坐啊，要认真去修学。啊，弥陀确实是一乘愿海，所以说非是小乘啊。佛又赞扬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这问话为什么？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但是这个法门难信，最为难信故啊，难信你能信？你遇到的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第一法门是带保险的，保证你不落空。你不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所以是易信难信之法。那下面是这一句，何以故？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最为难信。能生实信，实信真信，如教奉行，故称第一。如来第一弟子，容易啊，不难当啊。啊，不难当而不肯干，这怎么办？只能说业障深重了。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讲第一弟子，下面经文劝依教修行而无疑。这里就有六小段，第一段劝爱要修行，啊，要是喜欢，你爱这个法门，喜欢这个法门，认真的修行修行。
请看经文。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的，这一句代表六道众生啊，诸天二十八层天，人世间还有阿修罗，应当爱要修习啊，生稀有心呢，于此经中生导思想，老师里头导师的恩最重。为什么？他领导我们，他指导我们，我们能不走弯路？能不走岔路？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复劝尊重一致。

这个经，对这个教要尊重，依止就是依靠啊，像海鲜老和尚这个道场的师兄弟几个人，真正是尊重一致，所以个个都是有殊胜的成就，我们要赞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净严疏云，是故以下，是故就是这个注解，这前面两个字，劝学此经，以此经中受无量寿，闻获大利，多大的利益？下面去比喻说。故设大火满三千，三千斤啊，设是假设啊，大火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他的教化范围，这三千分为小千、中千、大千，成为三千，这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区啊。也需要从过听受此经，宽于小难啊，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超过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的大火，啊，听受此经，读诵此经，依这个经修行，都能超过，因此经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福报？因为这部经是经中第一经，于弥陀因地愿行啊，大愿大行，极乐一真庄严。三辈往生真因，两土会尽因果，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等等，舍无不尽。把这部经里头利益众生的功德说尽，说得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

所以故应于此经中生道思想。幕后这句劝我们敬意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三句话啊，希望我们在二六时中24小时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依经教，要发心，自行化他，一向转念。底下这一段，念得不退，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世尊佛云，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梵语令无量众生俗证不退啊。我们念佛这一句话，心里面无量的欢喜庆幸，为什么这一生得度，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流转了，无量劫来出不去，这一生遇到出力的缘分，这个缘分弥陀释迦给我们的，要抓住，决定不能放松。这是头等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小事里面利益众生善行要修，不利于众生的要放下，利益众生越多，利益的时间越长，功德就越大啊。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利益全世界，利益过去，利益现在，也利益将来啊。可惜就是这部书他只做了一半，

唐朝以后没有收在这本书里头，所以唐宋元明清这六代一千多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私库里面，会要没有，那制药里头只有三皇五帝到唐太宗那个时代，所以我劝同学们要下大心大愿心，把后面这一部分找出来，编一个续篇，让全书之要有一部完整的，这个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大啊，都是稀有难逢。我希望大家能完成这部啊，照前面的体力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这套书总共100卷。

一百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读这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念到了，功德无量无边呢。这一部书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生生世世的幸福，再跟无量寿经两个相接，从入世走向出世，得大圆满了，究竟圆满了。我们看下面经文，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念老注解里的说，即为于见极乐，你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以自摄受佛刹。这句话的意思，念老告诉我们，于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下面是愿随佛学，也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之广大殊胜，普被诸根，广摄万类，以圆满功德者。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48页，148页。第五行看起，第五行课题啊，明第十三刹往生数啊，请看经文，其第十三福名为无畏，彼有791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这段经文佛告诉我们，从上面顺序排下来，第十三尊佛无为如来，这一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大福德、大福报，但就菩萨众里面就有791，不是小菩萨，是大菩萨。大菩萨习惯上称呼都是登地的才称大啊，大菩萨下面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这都称大菩萨。比这些菩萨更高的化身菩萨，也就是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啊，这样的菩萨有多少人呢？791亿。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2500年前啊，这是外国人算的，我们中国人是算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会下的菩萨有多少人？经上常常做的1250人，这里面还包括阿罗汉。菩萨跟阿罗汉加起来才1250人，众啊，大众啊，跟无为如来相比差距很大。这么多的菩萨，我们再看看啊，后面这一段经文只有4句，总结十方往生无尽，都是劝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太难得了。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一修难行。

这个法门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真正叫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这是可贵处啊。自己一定要警觉到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在这生当中，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一万两千年的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就是外国人算法吧，也2500年。也是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一个一千年，也过了一半了。我们遇到了，非常幸运。为什么？遇到这个法门，你要真信真愿，欢喜念佛，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决定得生。希望我们万万不能错过这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像武则天写的《开经偈》一样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生在末法动乱的时代啊，社会不安全了，造业的人太多啊，尤其是最近500年西洋的科学发展得很快，啊，科学家告诉大家，宗教是迷信，宗教所说的不是真的，真的有科学检定。啊，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验，都打了问号。佛教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是很遗憾。末法的前面500年不错，相信的人很多，后500年的人相信越来越少了。啊，像我这个年龄，啊，从小上学读书

师都说宗教是迷信，我们听老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相信，我们不相信。啊，幸亏我幕后遇到这个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要没有这个老师，我这一生跟宗教的缘就断掉了。啊，什么都不相信。我26岁跟方东伟先生，啊，这有这照片，前面第一个，我跟他学哲学，啊，这是当代的哲学家，很有名气的。非常难得，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听他感受得很讶异。佛教、宗教、迷信，它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大乘经典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幕后又劝我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从这个地方入门，不是迷信的。啊，任何法师、佛门大德要来劝我，我都不能接受。啊，我在方先生麾下从哲学入门。那方老师讲经，讲这个是真话是假话的，我很留意。我们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2个小时。上课的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所以我就很留意，老师书房桌子上有没有百佛经。每一次，我都有意无意。在门口啊，瞄一下，看看清楚，真的。他的书桌上，无论在什么时候，肯定有一本书佛经。我才晓得他是真干的。他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是真干的。那我从这里入门，这无比的幸运。啊，方老师的课结束之后，大概2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方

先生是原学哲学，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真正皈依三宝，在过世之前半年，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和尚是广清法师，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啊，所以我找到一位专门学佛的张家大师啊，他是藏传密宗，我没跟他学密，为什么？学密之前要有10年的显教做基础，密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班一样啊，我进不去，所以这10年时间我学教学了30多部经典，也常常讲起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体力，讲过9个小时啊，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这就在国外，在美国，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有体力啊，在外国学佛很不容易啊，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啊，每一个星期的时间啊，空闲时间能抽得出来听经，只有星期六跟星期天，所以我们的讲经要集中在这2天、有的时候一天就9个小时，2天多半是4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啊，当然最多的还是2个小时啊，都用在晚上，大家有空来听啊。在国外这种语言不多啊，香港没问题，马来西亚也没问题啊，其他的国家地区都做不到，只有晚上有空啊，还有人上夜班的，晚上的时间也找不到，所以学佛不容易啊。难能可贵，所以学的人都很认真，啊，同学当中有念佛往生，瑞相稀有，欲知实知，我们都亲眼见过，

啊，轻而所闻。这些人给我们所证明啊，国内有，国外有，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不是假的，句句是真话。

我展开经卷，对释迦牟尼佛感恩的啊！要不是他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法门修行的成就，古时候多，我们看到记载里头，现在不少，常常听说。啊，还就是我们这个佛堂的同修，欲知是知所的，站着所的，坐着所的。很多啊，海贤老和尚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佛要求他多住几年啊，不要求早往生，他接受了，为我们做实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佛门的仪规他全不知道，在寺庙里跟大众一起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因为早晚课诵的这些经偈词咒语他都不会，他没学过，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你们诵经，他念佛。从20岁开始念到112岁，念了92年了。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我对他老人家的看法，这个人难得，他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传给的话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正干，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彻底放下了，太难得了。用心功夫之纯，找不到啊，在他老人家身上看到啊，他也告诉我们，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92年念佛，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换一句话，定中、梦中，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的话不是瞎话。啊，为什么叫他住这么久？为的是给我们学佛的同学做个好。

学佛，你学他这样就成功。特别是给念佛的同学做好朋友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胜啊！阿弥陀佛来接你。啊，老和尚在往生的时候，往生前三天，啊，他没跟人说，有一个在家弟子去看了老人家，弟弟袋子里面的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这是阿弥陀佛给他说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我来接你。所以他天天看有没有人带书给他，那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岂不是骂他吗？啊，所以不可能。他等了92年，哎，真的有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穿袍打衣，手上捧的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就这么一次给他照相，三天之后走了。啊，他要偷消息，他说他快往生了，没有说时间。人家说你给我们讲哪一天，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他，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靠人念佛往生，这不牢靠，不一定靠得住，我自己念佛。第三天果然走了，是来表法的。他手上捧的这本书，最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印的这张，最后这张照片桌子上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绝对不是假的。啊，老人过世之后，他的一些徒弟、学生，不少人到香港来看我，都跟我讲老和尚在世的故事。菩萨再来，不是凡人的。凡人做不到啊，啊，他能做到。我们再看我们的本子，幕后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给我们的说法，无量寿起心论语。无量寿起心论是一部书，书名彭继清做的，写得好，是无量寿经重要的注解。他这个里头说，又名

生菩萨不可计数，无法计算的，皆是如来愿力所致。啊，为什么？说出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光明所示，你相信，你有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佛光就照你，你在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之中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灾难很多，哪个地方平安？佛光所照助照的地方平安啊！即使灾难就在这个地区，你不会受难。为什么？你有佛光照住你，佛光保佑你。所以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令门人唱无量寿佛及观心题目，智者是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主修的是法华经，那大师临终的时候，天台念佛人多，关系智者大师往生的瑞相，人家相信他表演给我们看啊，叫他的弟子们唱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佛一样啊，就观经题目再加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经题啊，上头也讲南无南无佛说观无量寿经，念这个经题，合掌赞语。这个合掌是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48云，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极乐世界。有7宝莲池，池的周边都有七宝，种种不同的花草树木啊，我们这边是木本的、草本的，他们那边是7宝成就的。莲池海会是一望无人，很容易去，而去的人不多。什么原因？有人半信半疑，不敢说佛的话是妄语，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信心不足，落伍了，他去不成了啊！

者是愿力不足，想去，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夫妇儿女之情，还有名利、财产，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都障碍了往生。所以一往无人这一句话是真话，那确确实实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我接触的很早，初学佛的两年，就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印光大师的作品，文钞我读过，我对他很尊敬，但是没有意思，求生净土没有这个念头。对经教兴趣非常浓，什么时候才把经教放下？85岁，我才真相信净土。华严不讲了，楞严也不讲了，发心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个法门我有把握去，84000法门，其他法门任何一门我不敢保证往生。道理在此地，这是关键的决定啊！搞了一生，最后还搞六道轮回，这不叫冤枉吗？我怎么相信呢？讲《华严经》，40万言，讲到53禅。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学佛始终最敬仰的、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文殊的智慧，普贤的修行，叫人仰慕啊！华严经上的二圣呢，我把他们的法门放下了，专修净土，专讲无量寿经。早年没有这么细讲，就是没有讲注解。无量寿经我讲过7-8次啊，念老的注解出来了，我依照这个注解从头到尾连经带注一起学习，这第4次第4回每一次都超过1200个小时，坚定信心，坚定愿心，一心一意只求净土了。
啊，我是以海鲜老和尚做榜样啊。真人真事一点都不假。智者大师走的时候，最后说的话，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化持宝如后，一望无人。这感叹呢、啊，法门这么殊胜，中国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自古到今，这十四代的住持，我们这边供养，这边没有供好。哦，上有在上面，小张的十四代住持，印光大师是第十三代，十四代。我承认的海贤老和尚啊，应该他可以称上第十四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下面这几句很重要，我们要记住：火车相现，这是什么境界？地狱。你看到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啊！这个现象出生的，堕地狱，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念改悔，上得往生。你这个法门殊胜在哪里？你看到地狱了，地狱就在面前。你这个时候一下醒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能往生。就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带你走了。何况持戒修定，熏修就是念佛，佛号不间断，圣贤道理啊，行是行为，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纯正无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修行呐、啊！啊，这个修行功夫啊，实不唐捐。实实在在，唐捐古人常用，现在人很少用。啊，唐捐是什么意思？我们俗话说落空啊，不能兑现的。啊，没有这话。延期。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遗言，说完之后称三宝名，跟大家一起念佛，俨然而逝，走得好啊。这是举智者大师的例子啊。唐朝法照法师上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菩萨说：住修行门无如念佛。住是指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啊，这么多的法门，在修行的法门，没有一样能跟念佛相比，都不如念佛。菩萨说，文殊菩萨，我与过去接种，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文殊菩萨表智慧啊，大乘用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这四大菩萨。地藏代表修行的根本是什么？孝养父母。换一句话说，不能够孝养父母，不能够尊敬老师，他修这个法门也不行。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孝亲尊师是善根呐。世间一切法的根，出世间也是一切法的根。你没有这个根，你怎么修？所以敬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四句话。老师看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教孝亲尊师，他会有成就。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老师怎么好？他不肯学，他没办法吸收。道理在此地，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你们从台湾来的几位，你在极乐寺，你看我们请的老师好啊，老师在我面前对我们的学生同学赞叹，为什么？懂得尊敬老师，他就知道你会孝顺父母，他就真教你。啊，一般学校不一样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怎么敢单独请他教我？我们只是希望他在学校上课，我们去旁听。啊，没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去。他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对我完全拒绝了，当时我很难受啊，听到这话。啊，过了五六分钟，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他家里小客厅。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学的。我对老师很感激啊。你真正孝亲尊师，一个人也教你啊。他要不教你，那他的孝亲尊师是假的，不是人的。
所以我跟老师这情谊很厚啊。啊，张家大师接着我学佛了，我跟他三年，也是一个星期一个小时，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给我一个小时，不容易啊！啊，现在怎么办？你找不到这学生呢？所以难呐、啊，老师找学生找不到，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来，啊，所以讲到修行，首先我都是提孝敬，没有孝敬，好老师知道你，不肯教你。为什么教你就白教了？你不能吸收进去，你不能这个消化啊！不是老师不教啊，是老师找不到学生。你说“孝敬”两个字多重要？“孝敬”两个字什么时候教的？小孩三岁就要教啊，三岁看八十，三岁就教好了，从出生到三岁谁教他的？父母教他的。父母怎么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还在，换句话说，他的祖父祖母在，他每天看他的父母怎样对他的祖父祖母，他已经开始学了。父母是孝子，小孩自然学会。啊，三年的熏习，八十岁都不会忘掉，所以叫三岁看八十。如果诸位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替中国老祖宗教学流眼泪啊！啊，今天的孩子没人教啊，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啊，我都不会玩，他们都会玩，把父母都忘得干干净净。啊，兄弟也很生疏。没有那种情谊怎么办？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教学，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大圣大贤，真人君子啊！如果把中国这个根丢掉的话，他纵有成就很有限，跟古人相比没法子比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智者大师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讲，这里头有一段故事，笔记里头有，诸位可以参考。啊，在这个我们有一部，还有一部参考资料，很齐全，啊，要多看，掌故都在里面。法照见到文殊普贤不容易，这不是假的啊！提出的问题

人何念？怎么念法？文殊菩萨说：“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即念，念无间断，命中之时决定往生。”二大菩萨应语受记曰：“汝以念佛不思议，毕竟证无上求。若善男女愿即出离，即是快速出离六道轮回，应当念佛。”你不想搞六道轮回，想赶快出去，有没有方法？有。信、愿、念佛这四个字保证你快速脱离六道轮回。文殊普贤说的不是假话，啊，下面会是梵婆渡海达天竺，至犍陀罗国东边大山有观音像，慧日法师乃七日磕头拜佛，又断食毙命为期，至七日夜或见观音现自金身，坐宝莲花，垂手摩顶，如语传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见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行就是修行的法门，胜过太多啊。其他的如天仙大师、马明大师啊，天仙找王僧论，王僧论是他写的，马明找起心论，法性中的啊，智者大师他有十一论，一起永明天如初始莲池诸大德，所有书作莫不殷勤赞叹，道往西方绝无欺世误人之事，何况我等。生当莫记啊，这个莫字有人查出原书啊，这个是一个相字，正法相法末法是相气，生当相继，这意思是一样的啊。莫继正法相法末法 也意思一样，法若魔强独立修行，其无错路。这都是警惕我们，若复徘徊不信，身念尘劳，如何复合啊？这个如何复合，这个合也是个措辞，是个灯啊，意思相同。如鱼出号曾不虚实，这里是个几时，意思也相同啊。大苦随后，一个蒙醒了。

施他求。讲得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48页啊，148页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课题啊，明第十三刹往生处啊，请看经文。其第十三福名为无畏，彼有791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这段经文佛告诉我们，从上面顺序拍下来，第十三尊佛无为如来，这一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大福德、大福报，但就菩萨众里面，就有700。

九十亿，不是小菩萨，是大菩萨。大菩萨习惯上称呼都是登地的才称大啊，大菩萨下面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这都称大菩萨，比这些菩萨更高的化身菩萨，也就是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啊，这样的菩萨有多少人呢？790亿，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2500年前啊，这是外国人算的，我们中国人是算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会下的菩萨有多少人？经上常常做的1250人，这里面还包括阿罗汉。菩萨跟阿罗汉加起来才1250众啊，大众啊，跟无为如来相比差距很大。这么多的菩萨，我们再看看啊，后面这一段经文只有4句，总结十方往生无尽，都是劝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太难得了，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易修难信，这个法门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真正叫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这是可贵处啊！自己一定要警觉到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在这生当中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2000年的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就是外国人的算法吧，也2500年。也是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一个1000年，也过了一半了，我们遇到了，非常幸运。为什么遇到

这个法门，你要真信、真愿，欢喜念佛，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决定得生。希望我们万万不能错过这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像武则天写的开经偈一样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生在末法动乱的时代啊，社会不安全了，造业的人太多啊，尤其是最近500年西洋的科学发展得很快，啊，科学家告诉大家，宗教是迷信，宗教所说的不是真的，真的有科学检定。啊，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验，都打了问号。佛教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是很遗憾。末法的前面500年不错，相信的人很多，后500年的人相信越来越少了。啊，像我这个年龄，啊，从小上学读书，老师都说宗教是迷信，我们听老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相信，我们不相信。啊，幸亏我幕后遇到这个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要没有这个老师，我这一生跟宗教的缘就断掉了，啊，什么都不相信。我26岁跟方东伟先生，啊，这有条照片，前面第一个，我跟他学哲学，啊，这是当代的哲学家，很有名气的。非常难得，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听他感受得很讶异，佛教、宗教、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

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大乘经典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幕后又劝我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从这个地方入门，不是迷信的啊！任何法师佛门大德要来劝我，我都不能接受啊！我在方先生麾下从哲学入门，那方老师讲经讲这个是真话是假话的，我很留意。我们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两个小时。上课的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所以我就很留意老师书房桌子上有没有百佛经，每一次我都有意无意在门口啊瞄一下，看看清楚，真的。他的书桌上无论在什么时候肯定有一本书佛经，我才晓得他是真干的，他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是真干的。那我从这里入门，这无比的幸运。啊，方老师的课结束之后，大概两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方先生是原学哲学，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真正皈依三宝，在过世之前半年，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和尚是广清法师，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啊，所以我找到一位专门学佛的张家大师。啊，他是藏传密宗的。我没跟他学密。为什么？学密之前要有十年的显教做基础，密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班一样啊，我进不去，所以这十年时间我学教，学了30多部经典，也常常讲起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体力。

讲过九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晚上三个小时，

有体力啊，在外国学佛很不容易啊，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啊，每一个星期的时间啊，空闲时间能抽出来听经，只有星期六跟星期天。所以我们的讲经要集中在这两天啊，有的时候一天就九个小时，两天多半是四个小时，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啊。当然最多的还是两个小时啊，都用在晚上，大家有空来听啊。在国外这种语言不多啊，香港没问题，马来西亚也没问题啊，其他的国家地区都做不到，只有晚上有空啊，还有人上夜班的，晚上的时间也找不到，所以学佛不容易啊。难能可贵，所以学的人都很认真。啊，同学当中有念佛往生，瑞相稀有，欲知实知，我们都亲眼见过。啊，亲耳所闻，这些人给我们所证明啊，国内有，国外有，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不是假的，句句是真话。我们展开经卷，对释迦牟尼佛感恩的啊，要不是他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法门修行的成就，古时候多，我们看到记载里头，现在不少。常常听说啊，还就是我们这个佛堂的同修欲知实知走的，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海贤老和尚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佛要求他多住几年啊，不要求早往生，他接受了，为我们做实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佛门的仪规他全不知道。在寺庙里跟大众一起做早晚课，

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因为早晚扩诵的这些经记词咒语他都不会，他没学过，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你们诵经他念佛，从20岁开始念到112岁，念了92年了。啊，走的时候，瑞相西游。我对他老人家的看法，这个人难得，他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传给的话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正干，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彻底放下了，太难得了。用心功夫之纯，找不到啊，在他老人家身上看到啊，他也告诉我们，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92年念佛，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换一句话，定中梦中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的话不是瞎话。啊，为什么叫他住这么久？为的是给我们学佛的同学做个好榜样。学佛，你学他这样就成功。特别是给念佛的同学做好榜样。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胜。啊，阿弥陀佛来接你。啊，老和尚在往生的时候，往生前3天，啊，他没给人说，有一个在家弟子去看了老人家，弟子袋子里面的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士。这是阿弥陀佛给他说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我来接你。所以他天天看有

点书给他。那我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岂不是骂他吗？啊，所以不可能。他等了92年，哎，真的有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穿袍打衣，手上捧的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就这么一次给他照相。3天之后走了。啊，他也偷消息，他说他快往生了，没说时间。人家说你给我们讲哪一天，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了他，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靠人念佛往生，这不牢靠，不一定靠得住，我自己念佛。第三天果然走了，是来表法的。他手上捧的这本书，最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印的这张，最后这张照片，桌子上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绝对不是假的。啊，老人过世之后，他的一些徒弟学生，不少人到香港来看我，都跟我讲老和尚在世的故事。菩萨再来不是凡人的，凡人做不到啊，啊，他能做到。我们再看我们的本子，幕后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给我们的说法，无量寿起心论语。无量寿起心论是一部书，书名彭继清做的，写得好，是无量寿经重要的注解。他这个里头说，又名说明往生菩萨不可计数，无法计算的，皆是如来愿力所持。啊，为什么说出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光明所示，你相信，你有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佛光就照你，你在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之中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灾难很多，哪个地方平安，佛光所照助照的地方平安。啊，即使灾难就在这个地区，你不会受难。为什么？你有佛光照着你，佛光保佑你。所以，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令门人

唱无量寿佛及观心题目，智者是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主修的是《法华经》，啊，大师临终的时候，天台念佛人多，关系智者大师往生的瑞相，人家相信了，他表演给我们看。啊，叫他的弟子们唱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佛一样。啊，就观经题目得加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经题。啊，上头也讲南无，南无佛说。观无量寿经念这个经题，合掌赞语。这个合掌是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48云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极乐世界有7宝莲池，池的周边都有七宝，种种不同的花草树木。啊，我们这边是木本的、草本的，他们那边是7宝成就的。莲池海会是一望无人，很容易去，而去的人不多。什么原因？有人半信半疑，不敢说佛的话是妄语，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信心不足，落伍了，他去不成了。啊，或者是愿力不足，想去，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夫妇儿女之情，啊，还有名利、财产，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都障碍了往生，所以一往无人。这一句话是真话，那确确实实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我接触的很早，初学佛的2年就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印光大师的作品文钞我读过，我对他很尊敬，但是没有意思求生净土，没有这个念头。对经教兴趣非常浓，啊，什么时候才把经教放下了？

85岁，我才真相信净土。华严不讲了，楞严也不讲了，发心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个法门我有把握去，84000法门，其他法门任何一门我不敢保证往生。道理在此地，这是关键的决定啊！啊，搞了一生，最后还搞六道轮回，这不叫冤枉吗？啊，我怎么相信呢？讲《华严经》，40华严，讲到53藏，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学佛始终最敬仰的、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文殊的智慧，普贤的修行，叫人仰慕啊！《华严经》上的二圣。我把他们的法门放下了，专修净土，专讲无量寿经。早年没有这么细讲，就是没有讲注解，无量寿经我讲过7-8次啊，念老的注解出来了，我依照这个注解从头到尾连经带注一起学习，这第4次第4回啊，每一次都超过1200个小时。坚定信心，坚定愿心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了啊！我是以海贤老和尚做榜样啊，真人真事，一点都不假。智者大师走的时候，最后说的话，48愿，庄严净土，化持宝树，一望无人。这感叹呐，法门这么殊胜，中国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自古到今这14代的住持，我们这边供养，这边没有供养，哦，上有，在上面小张的14代住持，印光大师是第13代，14代我承认的海贤老和尚啊，应该他可以称上第14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下面这几句很重要，我们要记住。火车

相现。这是什么境界？地狱。你看到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啊，这个现象出生的，堕地狱啊！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念改悔，上得往生。你这个法门出现在哪里？你看到地狱了，地狱就在面前，你这个时候一下醒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能往生。就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带你走了。何况持戒修定熏修，就是念佛，佛号不间断，圣贤道理啊，行是行为，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纯正无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修行呐！啊，这个修行功夫啊，十步唐捐，实实在在。唐捐古人常用，现在人很少用。啊，唐捐是什么意思？我们俗话说落空啊，不能兑现的。啊，没有这话。延期，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遗言，说完之后称三宝名，跟大家一起念佛，俨然而逝。走得好啊，这是举智者大师的例子啊。唐朝法照法师上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菩萨说住修行门无如念佛，住是指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么多的法门，这修行的法门没有一样能跟念佛相比，都不如念佛。菩萨说，文殊菩萨，我与过去接种，一念佛故得一切种子。文殊菩萨表智慧啊，大臣用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这四大菩萨，地藏代表修行的根本是什么？孝养父母。换一句话说，不能够孝养父母，不能够尊敬老师，他修这个法门也不行。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孝亲尊师是善根呐。世间一切法的根，出世间也是一切法的根。你没有这个根，
你怎么

所以敬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四句话。老师看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教孝亲尊师，他会有成就。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老师怎么好？他不肯学，他没办法吸收。道理在此地，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你们从台湾来的几位，你在极乐寺，你看我们请的老师，好啊。老师在我面前对我们的学生、同学赞叹，为什么？懂得尊敬老师，他就知道你会孝顺父母，他就真教你。啊，一般学校不一样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怎么敢单独请他教我？我们只是希望他在学校上课，我们就旁听。啊，没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去。他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对我完全拒绝了。当时我很难受啊，听到这话。啊，过了五六分钟，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他家里小客厅。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学的，我对老师很感激啊。你真正孝亲尊师，一个人也教你啊，他要不教你，那他的那个孝亲尊师是假的，不是人的。所以我跟老师这情谊很厚啊。啊，张家大师接着我学佛了，我跟他3年，也是1个星期1个小时，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给我1个小时，不容易啊！啊，现在怎么办？也找不到这学生呢。所以难呐。老师找学生找不到，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来，啊，所以讲到修行，首先我都是提孝敬，没有孝敬，好老师知道你不肯教你。为什么教你就白教了？你不能吸收进去，你不能这个消化啊！不是老师不教啊，是老师找不到学生。你说孝敬两个字多重要？孝敬两个字什么时候教的？小孩3岁就要教啊，3岁看8世啊，

三岁就教好了，从出生到三岁，谁教他的？父母教他的。父母怎么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还在。换一句话说，他的祖父祖母在，他每天看他的父母怎样对他的祖父祖母，他已经开始学了。父母是孝子，小孩自然学会。啊，三年的熏习，八十岁都不会忘掉，所以叫三岁看八十。如果诸位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替中国老祖宗教学流眼泪呀！啊，今天的孩子没人教啊，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啊，我都不会玩，他们都会玩，把父母都忘掉干干净净。啊，兄弟也很生疏，没有那种情谊，怎么办？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只有中国传统文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0页第二行看起啊，盆式起心论是语。彭二林居士，就是彭继清，清朝时候人，他的无量寿

起心论，啊，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解释三分，啊，正宗、续分、正宗、流通。到这个地方是本经正宗分的圆满，下面接着是流通分。啊，什么叫正宗？前面说过很久了。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温习一下。啊，正宗者，一，寿命法藏，广大誓愿，未令行者生但何心，发起悲智，具普贤缘故。这一部经前面是序分，是介绍无量寿经源远流长。啊，正宗分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说明这一部经是说些什么。啊，特别在此地提出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净土宗的理论、修行方法、果德，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希望依教修行的人要发真实的大愿，大慈大悲，还要有大智。没有大智不能相信，半信半疑的人多。啊，真正肯信的人不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从因果上说，前面也提到，真正能相信这部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累积的善根、福德，这一生遇到了，毫不怀疑。幸运持名，真的往生了。往生就是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太难得了。啊，有没有？有，不多。念佛人当中，临终往生
瑞相。

稀有的人并不多。啊，那么这些事理佛都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看到了，都读到了，可贵的深信不疑，恳切的大愿，求生净土。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所以称之为易行难行之法门，很容易做，没有一个人做不到。依照这个方法修，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真难得。我们就像经中所说的一样，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就肯信，就能信，遇到就发愿，祝福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功德。第二，说明发藏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广行方便，满普贤行，普贤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接受净土，不再怀疑了，是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因地，都是发心、心愿之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大德大行，啊，学到这个地方非常受感动，再回头认真仔细想想，无量法门哪一个法门我有把握成就，这回头一想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把握，那真正有把握的呢，还是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所以我把这些大经大论一生当中非常喜爱的放弃了。为什么放弃？难行，我做不到啊！啊，信愿持名，这个我可以做到，有把握做到，没有把握做不到的放弃了，啊，所以专修

手去啊，净土五经讲过一遍啊，最后回归到净土，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再不会动摇了。啊，这是正如彭齐先居士所说，光心方便满普邪心的，下面第四赐名往生真言，即世间果报，未令行者身心尽心，一心念佛，成就三昧，决生彼国故。啊，这是幕后的一句。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明往生的真言，心愿持名，就这四个字。啊，世间果报，一生成就这世间果报，所以期望着我们身心尽心，一念念佛，成就三昧。啊，三昧就是一心不乱，也就是佛家讲的禅定，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念佛的功夫，一般说来有三等，最下面的是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一般你常常会梦见阿弥陀佛啊，定中见佛，佛会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守着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接到阿弥陀佛的通知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必定往生了。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念了，这就成就。啊，功夫再高一点的，是一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

佛比前面的一位容易多了啊，再高的礼仪先不乱，礼仪先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礼仪先。事业心是一般禅定功夫啊，真正真的，所以一念念佛了，成就三昧。决定得生净土。准彭师所说，要而言之，其首二则是全愿，也就是经上常说的发菩提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经上常常讲的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发心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为什么做佛？为度众生。没成佛之前度众生，这个路很艰难。自己定慧力量不够，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定慧，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化身无量无边的。

是真的，不是假的。能度一切有缘众生，没有缘的跟他结缘，有缘的就得度了，没有障碍，满普度众生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就是真法，真正发菩提心啊。

最后劝行，止恶行善，善中之王就是痴迷。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是最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就是念佛，没人

知道啊，是真的吗？你要仔细想想，它是真的。为什么？轮回不容易超越。 不能超越轮回，我们在这一生所行的。

非常危险的。出轮回就保险了，保证不堕三恶道了。不出轮回，谁也不敢保证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人在命中之后去三恶道的多，太多太多了。再得人生或者升天，少数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但是它有寿命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是80000大劫，80000大劫长，再长有道的时候，人生百岁不容易了，算是长寿了，可是100年很容易就到了。我距离100年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何况你还不能避免劳苦、生苦、病苦、死苦，的人生必须要受。不受劳苦，那就是短命。短命不愿意，劳苦你就要接受。所以冷静去思维，我们对于人道这一道留念的心自然就淡了。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是走运了，中奖了，中了第一特奖啊！这第一特奖是什么？幸运持名，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圣贤君子都不会骗人，佛菩萨怎么可能骗人？给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实。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没有了，头等大事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当前头等大事。是汉学，不能失传。这头等大事，你要真正发现，我学汉学为什么？为往圣继绝学，我为的是这个。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在我这有生之年发扬光大。更重要的

是我要找传人继承这一桩大事，让汉学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常住。这个愿大了，住在世间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啊，你能发这个愿，中国老祖宗不止百家姓，就万家姓，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都加持你，都保佑你。你把人间头等大事担负起来了，汉学出现在中国5000年前，传到今天，我们看到危险，那什么，没人学了。我们的时间只有10年，不长，这个10年不能把握住，没有人沉船，汉学会在地球上消失。它是人类的瑰宝啊！人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希望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希望事业顺利，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天下太平。希望能不能变真知，真实能。为什么能？有汉学就能，这么好的东西，非常可惜，大家疏忽了，不肯学了。10年之后，你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没老师了。我们现在所认识几个老师，把他们请来，老师都欢喜。老师就希望有人继承，你要发心继承，老师欢喜。那么这些老师都是70岁以上了，再过10年都不在了，你想学没地方学了，汉学就会断绝。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进入汉学院，你们是来继承汉学，不让汉学丧失。有这么大的使命啊，那么你就想到5000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沉船，他欢不欢喜，他保不保护你，你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宝啊。沉传汉学之宝啊！

这还得了吗？啊，只要这个愿志愿不退转，你的一生再苦也能度过，你也不会畏惧。这是善中之王，善中之善啊。第二桩可以跟这个相比的，那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也是大事。如果宗教不回归教育，宗教变质了，变什么？变成迷信。经只会念不懂意思，那就变成迷信，这个可怕。啊，随汉学院的校长了不起，他发大心，啊，跟王子两个人要在学校成立一个和谐博士班。这个博士班学的是什么？这个博士班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这就是把宗教再回归到教育，回归到它本来面目。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宗教就是像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跟汉学完全相同，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四种教育是它的内容啊。啊，在所有教世出世间一切教育里面，善终之王，幸运之民，我们遇到了，这都幸运的，而且一生保证成就。谁保证？阿弥陀佛保证，释迦如来保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保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么快乐，没有未来，意义重大啊！我们继承汉学，我们继承所有宗教法门，现在培养学生，和谐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毕业，三年之后，我就想到学校大概有30位够格的传教士，

是学位，是学校的教授，大概有30到50人，有30到50个教授，3年之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宗教教育学院啊，像汉学院宗教教育学院，培养各个不同宗教的合格传教士，宗教可以复兴啊！啊，那么就可以，如果能够有100到150个博士，宗教教育博士，有100到150个，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往后，我相信，至少500年到1000年，宗教复兴了。人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人人都是好人，善终之善，啊，这个世界都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把地球变成净土啊，把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希望同学们能发这个大心，能发这个大愿啊，真正发这个愿，我相信你命中什么都没有不要紧，我命中也什么都没有啊，到现在老了还不错，样样都有人照顾，啊，一般老人有劳苦啊，我还没有尝到劳苦的味道，这个要感谢诸佛菩萨保佑啊，我们行的是菩萨道，所以佛菩萨要保佑，佛菩萨要加持啊，菩萨道那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界学习才有今天这个缘分，遇到佛法，特别是遇到佛法的敬重啊，啊，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正是本经之宗。这本《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精华，就是一项专念。所以叫经宗分。若曰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本是无量寿经，这两个经内容所说的完全相同。小本是略说，说的简单，大本是细说，说的详细啊，所以小本呢，心愿持名。两本，凡间有差，而纲宗无异。啊，他。

的宗旨没有两样，啊，是一样的。灵峰大师论小本之正宗曰：初，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以其性。啊，这是偶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的正宗分的三分。啊，这个三分呢，第一个是起心，把西方极乐世界妙果就是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之后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起心呢。第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一法缘，啊，特别劝告一切众生，没有缘那就难说了，有缘这一生遇到这部经，啊，能理解这部经，这个难得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不发心求生净土的。啊，随着发愿求生的。第三，正是行者支持名号以立行。这个法门简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如果你还嫌多，你就专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跟念六个字是一样的。南无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恭敬，是礼拜，啊，就等于说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支持名号就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恭敬，是礼拜。支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行门啊。修行修什么行？把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心里面所有的妄想杂念统统放下，都换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恭喜你，你就成功了。不但成功，是圆满的成功。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信愿持名，一心要之。啊，真信，切愿，恳切地发愿，我现在就要去。信愿真诚，能不能去？能。为什么还没去？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

弥陀佛来劝他，你修得很好，希望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做好榜样，所以留下来了。留下来应该他还可以多留几年，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他见阿弥陀佛，我想92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止10次，他跟阿弥陀佛很熟啊，跟极乐世界也很熟，他去过，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让他去旅游去看看啊，再回来表法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他是着急早一天往生，阿弥陀佛希望他在地球上多住几年，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所以他住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呢？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啊，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他天天在等。有人上山来看他，他看看人就带着东西里头有没有书，4年前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正月，果然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一看到书就笑眯眯地问他，那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着这本书照了这张照片，就是这张最后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3天往生了。送书的这个居士，这个女居士到香港来看过后，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告诉她说，你这本书送给她太早了，她天天等啊，你10年再不送给她，她还要住10年，你这送给他他走了，你不送给他把他留住了，他后悔莫及，哎，为什么干这桩傻事？他的寿命是自在的，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不像我们，我们不能自在啊。老人已经到自在了，他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啊，完全是佛力加持的啊，是佛菩萨委托他在这里表演，我们不能不懂。

这回事情让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啊，佛不是心，说话兑现。你既然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的，故有缘分。啊，这本书老和尚要非常赞叹，他不认识字，他没见过，他为什么赞叹？所以老和尚的境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净土中理一心不乱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老和尚什么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境界。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给同学们说，我学佛体验当中，咱们中国的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什么？你把他们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对看，许许多多重要地方完全相同啊！啊，我们知道，孔子、老子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就称他孔子、老子。他们是平等境界，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中国人得天独厚啊，世世代代都有神仙出来啊，到我们今天海鲜老和尚是神人呢、啊。成佛只是他不说，你去问他，他否认，他不承认，但是他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承认？时界因缘不相同。那慧能大师当年在世，他老人家说，说出少分，还不是多分，少分。为什么不完全说？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造业不一样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圣大贤，大圣是佛陀，大贤是菩萨。他们出现在世间不简单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是来干，是来救世的。既然到人间来了，就是要个地球上人类也不起。福报不一样，所以佛陀现身也不一样，随类化身，在中国现的形象圣人圣贤君子，在印度成为佛陀，在其他地区那成为耶稣啊，摩西、穆罕默德，我觉得都是一个化身。这些人用佛法时都是佛陀在世为我们所实现，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资讯没有，人很多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生活的圈子小啊，就是几个邻近的村庄，一辈子没离开过。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现在要活了，不是要分了。那个时候要分身，分很多身才能帮助众生，现在要很多身，要集中成一个身。所以我跟宗教往来，我提的口号是众神一体，不管哪个宗教的神是一体，是一个真神，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共同发大菩提心，发大慈悲心，把这个地球带上兴旺、繁荣、幸福、快乐，这叫普度众生的啊，绝不能伤害众生啊！宗教不可以有真，真这个字不好，要从我们内心里头把它开除啊！我们不要真。不要竞争，不要斗争，不要战争，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

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课注》第1050页第二行看起。盆式起心论是云：盆二林居士，就是盆寂心，秦朝时候人，他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解释三分啊，正宗续分，正宗流通，到这个地方是本经正宗分的圆满，下面接着是流通分啊。什么叫正宗？前面说过很久了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温习一下啊，正宗者，一，寿命法藏，广大誓愿，未令行者生但何心，发起悲智，具普贤缘故。这一部经前面是序分，是介绍无量寿经源远流长啊，正宗分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说明这一部经是说些什么？啊，特别在此地提出来，阿弥陀佛的48愿，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净土宗的理论、修行方法、果德，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希望依教修行的人要发真实的大愿，

慈大悲，还要有大智。没有大智，不能相信，半信半疑的人多。啊，真正肯信的人不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从因果上说，前面也提到，真正能相信这部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累积的善根福德，这一生遇到了毫不怀疑。幸运持名，真的往生了。往生就是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太难得了。啊，有没有？有，不多。念佛人当中，临终往生瑞相稀有的人并不多。啊，那么这些事理佛都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看到了，都读到了，可贵的深信不疑，恳切的大愿求生净土。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所以称之为一心难心之法门，很容易做，没有一个人做不到。依照这个方法修，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真难得。我们就像经中所说的一样，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就肯信，就能信，遇到就发愿，祝福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功德。第二，说明发藏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广心方便，满普贤心，普贤心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接受净土，不再怀疑了，是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因地，都是发心心愿之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

啊，学到这个地方非常受感动，再回头认真仔细想想，无量法门哪一个法门我有把握成就，这回头一想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把握。那真正有把握的呢，还是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所以我把这些大经大论一生当中非常喜爱的放弃了。为什么放弃？难行，我做不到啊！啊，信愿持名，这个我可以做到，有把握做到。没有把握，做不到的，放弃了。啊，所以专修无量寿经啊，净土五经讲过一遍啊，最后回归到净土，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再不会动摇了。啊，这是正如彭基谦居士所说，光心方便满普邪心呢，下面第四次名往生真言，即世间果报，未令行者身心尽心，一心念佛，成就三昧，决生彼国故。啊，这是幕后的一句。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明往生的正因，心愿持名，就这四个字。啊，世间果报，一生成就，这世间果报。所以期望着我们身心尽心，一念念佛，成就三昧。啊，三昧就是一心不乱，也就是佛家讲的禅定。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念佛的功夫一般说来有三等，最下面的是功夫成片，

得到功夫成片一般，你常常会梦见阿弥陀佛啊，定中见佛，佛会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受着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接到阿弥陀佛的通知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必定往生了。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念了，这就成就。啊，功夫再高一点的，是一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见佛，比前面的一位容易多了。啊，再高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理一心。事业心是一般禅定功夫啊，真正真的。所以一念念佛了，成就三昧。决定得生净土。准彭氏所说，要而言之，其首二则是全愿，也就是经上常说的发菩提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经上常常讲的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发心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为什么做佛？为度众生。没成佛之前度众生，这个路很艰难。自己定慧力量不够，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定慧，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化身无量无边的。

不是假的。能度一切有缘众生，没有缘的跟他结缘，

没有障碍，满普度众生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就是真法真。

最后全心知我行善，善中之王就是持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是最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就是念佛，没人知道啊。那是真的吗？你要仔细想想，它是真的。为什么？轮回不容易超越，不能超越轮回，我们在这一生所行的险道啊，非常危险的。出轮回就保险了，保证不堕三恶道了。不出轮回，谁也不敢保证。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人在命中之后去三恶道的多，太多太多了。再得人生或者升天少数，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但是它有寿命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是80000大劫，80000大劫长，再长有道的时候，人生100岁不容易了，算是长寿了。可是100年很容易就到了，啊！我距离100年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何况你还不能避免劳苦、生苦、病苦、死苦，的人生必须要受。啊，不受劳苦，那就是短命。短命不愿意，劳苦你就要接受。所以冷静去思维，我们对于人道这一道留念的心自然就淡了。那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是走运了啊，中奖了，中了第一特奖啊！这第一特奖是什么？幸运持名。

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圣贤君子都不会骗人，佛菩萨怎么可能骗人？给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实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没有了，头等大事啊！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当前头等大事，是汉学，不能失传，这头等大事。你要真正发心，我学汉学为什么？为往圣继绝学，我为的是这个啊，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在我这有生之年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我要找传人集成这一桩大事，让汉学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常住。这个愿大了，住在世间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啊，你能发这个愿，中国老祖宗不止百家姓，这个万家姓，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都加持你，都保佑你。你把人间头等大事担负起来了，汉学出现在中国5000年前，传到今天，我们看到危险，那什么，没人学了。我们的时间只有10年，不长，这个10年不能把握住，没有人沉船，汉学会在地球上消失。它是人类的瑰宝啊，人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希望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希望事业顺利，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天下太平。希望能不能变真知，真实能，为什么能？有汉学就能。这么好的东西，非常可惜大家疏忽了，不肯学了。10年之后，你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没老师了。

我们现在所认识几个老师，把他们请来，老师都欢喜。老师就希望有人继承，你要发心继承，老师欢喜。那么这些老师都是七十岁以上了，再过十年都不在了，你想学没地方学了，汉学就会断绝。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进入汉学院，你们是来继承汉学，不让汉学丧失。有这么大的使命啊，那么你就想到五千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沉船，他欢不欢喜，他保不保护你，你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宝啊。沉船汉学之宝啊，这还得了吗？啊，只要这个愿志愿不退转，你的一生再苦也能度过，你也不会畏惧。这是山中之王，山中之山啊。第二桩可以跟这个相比的，那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也是大事。如果宗教不回归教育，宗教变质了，变什么？变成迷信。经只会念不懂意思，那就变成迷信，这个可怕。啊，随汉学院的校长了不起，他发大心，啊，跟王子两个人要在学校成立一个和谐博士班。这个博士班学的是什么？这个博士班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这就是把宗教再回归到教育，回归到它本来面目。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宗教就是讲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跟汉学完全相同，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四种教育是它的内容啊。啊，在所有教世出之间一切教育里面，善终之王，幸愿持名，

遇到了，这多幸运呢！而且一生保证成就，谁保证？阿弥陀佛保证，释迦如来保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保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么快乐！没有未来，意义重大。啊，我们继承汉学，我们继承所有宗教法门，现在培养学生，和谐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毕业，三年之后我就想到学校大概有30位够格的传教士，拿到博士学位，是学校的教授，大概有30到50人，有30到50个教授，3年之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宗教教育学院，啊，像汉学院宗教教育学院，培养各个不同宗教的合格传教士。宗教可以复兴啊，啊，那么就可以，如果能够有100到150个博士，宗教教育博士，有100到150个，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往后我相信至少500年到1000年宗教复兴了，人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人人都是好人，善终之善，啊，这个世界都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把地球变成净土啊，把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希望同学们能发这个大心，能发这个大愿啊，真正发这个愿，我相信你命中什么都没有不要紧，我命中也什么都没有啊，到现在老了，老了还不错，样样都有人照顾，啊，一般老人有劳苦啊，我还没有尝到劳苦的味道，这个要感谢诸佛菩萨保佑啊，我们行的是菩萨道，所以佛菩萨要保佑，佛菩萨要加持啊，菩萨道那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界学习

今天这个缘分，遇到佛法，特别是遇到佛法的敬重啊，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正是本心之宗。这本《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精华，就是一项专念。所以叫经中分。若有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本是无量寿经，这两个经内容所说的完全相同。小本是略说，说的简单，大本是细说，说的详细啊，所以小本呢，心愿持名，两本凡间有差，而纲宗无异啊，他的纲领，他的宗旨没有两样啊，是一样的。灵峰大师论小本之正宗曰：初，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其性啊，这是偶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的正宗分的三分。这个三分呢，第一个是起心，把西方极乐世界妙果，就是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之后，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起心呢。第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一法缘啊，特别劝告一切众生，没有缘那就难说了，有缘这一生遇到这部经啊，能理解这部经，这个难得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不发心求生净土。啊，所以发愿求生的。第三，正是行者，智持名号以立行。这个法门简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如果你还嫌多，你就专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跟念六个字是一样的。南无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恭敬，是礼拜啊，就等于是说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教导我们这持名号就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恭敬，是礼拜，智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我们要搞清楚。

是净宗无比殊胜的行门啊。修行修什么行？把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心里面所有的妄想杂念通通放下，都换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恭喜你，你就成功了。不但成功，是圆满的成功。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信愿持名一心要之啊，真心切愿恳切地发愿，我现在就要去，信愿真诚，能不能去？能。为什么还没去？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阿弥陀佛来劝他，你修得很好，希望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做好榜样，所以留下来了。留下来应该他还可以多留几年，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他见阿弥陀佛，我想92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止10次，他跟阿弥陀佛很熟啊，跟极乐世界也很熟，他去过，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让他去旅游去看看啊，再回来表法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他是着急早一天往生，阿弥陀佛希望他在地球上多住几年，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所以他住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呢？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啊，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他天天在等。有人上山来看他，他看看人就带着东西里头有没有书，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正月，果然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一看到书，就笑眯眯地问他：“那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产生》，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着这本书。

照了这张照片，就是这一张。最后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往生了。送书的这个居士，这个女居士到香港来看过后，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告诉他说，你这本书送给他太早了，他天天等啊，你十年再不送给他，他还要住十年呢。你这送给他，他走了，你不送给他，把他留住了，他后悔莫及。哎，为什么干这桩傻事？他的寿命是自在的，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不像我们，我们不能自在啊。老人已经到自在了，他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啊，完全是佛力加持的啊，是佛菩萨委托他在这里表演，我们不能不懂啊。这回事情让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啊，佛不是信，说话兑现。你既然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他，过有缘分。啊，这本书老和尚要非常赞叹，他不认识字，他没见过，他为什么赞叹？所以老和尚的境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净土宗理一心不乱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老和尚什么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境界，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给同学们说，我学佛体验当中，咱们中国的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什么？你把他们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对看，许许多多重要地方完全相同啊！啊，我们知道啊，孔子、老子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就称他孔子、老子。他们是平等境界，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国人得天独厚啊，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来啊，到我们今天海鲜老和尚是圣人了。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面啊，105页啊，第一行。课题：加三流通分，分五，43品至48品，请看念老的介绍啊，解。全经三分，初序分，中为正奏，末为流通。灵鸿大师说，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序如首，无关俱全。正宗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今时后日，后语也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视之。念老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经最后一段流通分。流通分跟前面同样的

精神，不能因为他跟前面没有前面说的那么重要啊，就疏忽了。前面是教给我们方法理论，幕后这一份啊，流通份，重点是劝导我们要认真真修，千万不要把机会缘分错过了啊！这是这一份最重要的意思。它分为五分，从43品到48品都属于流通分。经不很长，他摆的这个样子确实像花言，像画画，无二无别啊。流通分呢，经文很长，一般小部经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这个地方有6品啊，内容非常丰富。第一段劝信流通，分为6课。第一个是非是孝真，第43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啊，在这一品里面说，大部分是从唐译本揭露出来的，其中非是小臣与弟弟子这个两句啊，不是唐译本里的，是宋译本里的啊。本品啊，是流通分之首，独劝之名，正是会劝归师，涉末入本也。这个两句是像华严法华那样大部经才显示出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篇里面最主要的劝我们念佛啊，独劝持名，劝是善巧方便，实是真实实在。这把这一篇的重点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到最后，越是最后说的话越重要，

所说的虚正宗，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有理有事，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最后我们都要去。如果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不能往生，这部经就白学了。真实的利益我们没得到，啊，所以特别在前面提醒我们，独劝持名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下面无量寿经钞这里面说，上来虽说万恨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这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佛的本愿在哪里？真的是希望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只要把握这一句，这一部经圆满功德，你就得到了。如果我们疏忽了，把念佛忘掉了，那么这部经白学了。这一生当中，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得到，这就大错特错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就这一句，就是前面讲的归实、真实、入本、根本啊，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一切时一切处，最后佛号在心中不间断，那你就圆满得到了。下面引用的黑谷大建设，黑谷是日本人，净宗在日本很兴旺啊，日本人把净土宗分了十几个派，而这十几个派修行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的经典完全相同啊，修行方法不一样。

慧古大师所说的戒律如下：智流通，粗非助念助心耳门，但名念佛往生。啊，这就是本心流通分里头一开头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啊，又云

准本愿苦，至流通，粗非诸心，归丹念佛。可见弥陀本愿实实在在说，就是希望众生一向转念弥陀名号。有心有愿，偶一大师说，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只要肯念佛，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功夫？通常祖师大德常讲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也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成片，他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晚上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提起，念了92年，不但成片，我们相信他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等于禅宗里面明心见性，那是属于禅定。事业心等于阿罗汉，离业心等于法身菩萨，那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法身大事。离业心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事业心生方便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每一土都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功夫成片凡圣同居土，同居土上品上圣啊，没有到功夫成片的下面两品。啊，那么到流通，至流通，啊，非诸心，其他的心门都不谈了，只谈念佛，就是归丹念佛了。回归到最后一句佛号啊，经宗代表整个的佛法，整个真正的佛法，到最后教我们出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那个地方是无量寿，佛无量寿，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寿命无量，三个阿僧祇劫算什么？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真的成佛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智慧神通自行化他，都得大自在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佛法有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只有这一门特殊，只有这一门真实，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根性人来说，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其他的八万四千行门不必提了，我们只要皈依念佛就对了，就拿到保证书了，保证我们一生往生，不至于错过姻缘。那么精确流通，特显佛愿，独唱持名，普劝流通，是故称为后善也。啊，三分，虚善，正宗善，幕后流通还是善。好到极处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课，举十方一生的全心，这个要注意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佛教化，佛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劝我们一样，凡是接受的依教奉行的通通都往生了。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已经得了好处的，我们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菩萨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大小怎么分别？

心见性的是摩诃萨，没有明心见性的是菩萨。一般经上都是这么说。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值前品设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彼等这些菩萨们闻名往生得大利益，如前所引论著所说的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于八地，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身等法等，故曰善护利益，是乃举十方往生慎重往生得意，来劝导众生信要发愿啊，信对于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发愿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重要啊！他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要相信，不是假的。真能够相信，真能够发愿求生，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往后一帆风顺，到极乐世界成就菩萨的果位，佛陀的果位啊，究竟圆满，然后跟诸佛如来一样，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你就到那个地方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叫他什么，肯定是叫他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言语很简单，意义非常深非常大，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如说这一部经上所说的，你都学会了，一定要依佛经所说认真修行。修是修真，行是行为。经典里面常常把行为分为三大类，身口意，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业行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意的行为，

啊，身口意三业，这三大类的造作，行是造作，要怎么修？心、愿、知名，这四个字，把身、语、业三业的行为全都包括在其中。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身礼拜阿弥陀佛，三业都修啊，早晚定课，礼拜为主，其他的时间要求的是心口不间断，念念相续，这就好了。啊，下面这一课赞念佛第一，以劝心闻名得利。啊，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数修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文，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这赞念佛第一，以劝心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礼敬，如数修行，即得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佛在这一部经上讲阿弥陀佛一切功德，讲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下下品到上上品，下下品是同居土最低的一品，上上品是长极光净土，究竟圆满无比殊胜，这是大利了。都在一念功德，底下举的汉译啊，汉译的本子说闻无量清净佛身，

是本经的经体，这个经简称无量寿经啊，汇集的非常好，妙极了啊，把宋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译的，后面是汉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两个经体合起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体妙极了。啊，听到经的题目，慈悲心现前，欢喜心现前，也是荣耀啊，心意清净，无一本跟汉译相同啊，有宋译德文。无量寿佛名号，发一念心现，为已的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这个一念呢，据玄奘集里头的说法，一念就是一念尽现啊，又就是三辈往生品当中所说的发一念心，念欲必佛也啊，加强书里头也说，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名利深远了，利是利业了，利业深，利业远，一念之心修仙发愿，彼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啊。又玄奘集里头说，一念佛为无上也，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举这么多著述，都是古大德所说的啊，这一些经文都在大藏经里头，我们都能找到，是故经为若人能生一念习静之心，持名修身，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说，横出三界，圆登四土，一生不佛，究竟极光。诸事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看到经文，看到注解念老引用的祖师大德这些文字，要生感恩心啊，太难得了，

只一句话一念喜敬之心，持名求生，这个人的所说的功德太多了。经上所说的，把它归纳起来，就这四句。第一个，横除三界，超越六道轮回，是一层一层超越的，地狱道、超生到恶鬼道，恶鬼道超生到畜生道，畜生道超生到人道，人道再超生到天道，天有二十八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天顶出去再出轮回了。轮回是这么个出发，每提升一个阶层，时间都很长很长，叫数处啊，出轮回啊。所以多少修行修得很好的人，有没有出轮回？没有，生在天道。天有寿命啊，寿命到了也有生老病死啊。啊，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他什么时候感到苦？那腰酸背痛啊，老了，劳苦了，拘离他死的时间七天，他感觉到了，不对了，快走了。所以天人聪明，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都来得及。七天的时间足够了，但是他遇不到，能不能遇到佛法关键在这，遇不到就没办法。如果遇到人提醒他，他一心专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横除三界，不必经过天道，其他的就在人道就出去了，叫横处啊，不是竖处。横处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向上提升，提升到最后超越啊，没有听说是横处的。只有净土法门是横超，它超越了。脱离六道轮回之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圆灯四土。原是圆满，怎么可能圆灯四土？你到极乐世界，还是有

四土三辈九品，你在哪一个等级？往上提升也很长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说圆等？圆等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能力，阿弥陀佛带你去的。啊，像小朋友牵着手带你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啊，即使到你的烦恼习气断掉了，啊，前面在方便土断烦恼，十报土断习气，习气难断呐，习气断尽了，那是等觉菩萨啊，还在十地之上，等觉菩萨，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果位。记住，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无量，所以讲多少多长的时间都无所谓，他寿命长，他不爱死，长寿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下面一句，一生不处，究竟即广。一生不处是等觉，究竟即广是妙觉啊！真的圆满成佛了。底下这 一段经文，第一、第四，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这一句从佛口里说出来，太难得了。我们看到欢喜。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你能依这个法门修行，诚如经中所述，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佛陀当年住世79岁啊，中国人讲虚岁讲80，外国人讲十祖年龄啊，79岁入般涅槃，离开我们啊，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他是王子。如果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舍弃王位，为什么？他看。

到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看到生老病死，年岁再大也逃不了这个大限的这个关口啊。向许多人请教，有没有能够超越的？有些宗教徒、修行人，他出家，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印度也是当时哲学的智库，这些学派他也学过，没有一个一样能解决的问题。学了12年，放弃了。这些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向他学习。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求学放下了，不学了，宗教也不学了，哲学也不学了，放下所知障，这两种障碍放下，他干什么？入定啊，心里面真正做到一念不生，回归到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到真心，明心见性。见到本性，本性就是真心。啊，我们的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妄心，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妄心在哪里？在真心里面。真心在哪里？真心在妄心里头，真妄一体呀，真妄不能分呐。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轮回心是妄心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说明我们的真心不动的就是大定啊，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就是真心，从来没动过。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是一个妄的念头啊！妄心的疑惑啊，真心没有啊，真心没念头。杂念没有，告诉你，正念也没有。正念、邪念都是邪。正念、邪念都是正。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一体啊，
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宇宙在哪里？在我心里。我心在哪里？我心在宇宙里。动摇的是妄心，不动不摇摆的就是真心。真妄也如真在妄中，妄在真中，能不能分？不能分，一分就错了。不但不能分，说也不能说。说是方便说，你真正能把所说的、所听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契入境界就是真的自信，明心见性的。啊，我们现在是动，动叫它不动，回归不动就见性。啊，怎么修？总的纲领上来说，眼在色上修，眼见外面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自信。啊，有个念头起来了，起心动念了，妄心，不是真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有真的作用，妄有妄的作用，妄的作用干什么？妄的作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去度化众生，有妄。啊，真的里面就是常寂光啊，常不断，永恒不断，没有生灭，这常有生有灭就无常了。啊，不生不灭叫常，即是没有念头，光是一片光明，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决定真的长期光，究竟圆满成佛。所以说，得名第一第四啊，非是小乘呢，大乘当中的大乘呢，如来第一弟子是念佛求往生的人，是如来第一弟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面啊，105页啊，第一行。课题：加三流通分分五43品至48品，请看念老的介绍啊，解。全经三分，初序分，中为正奏，末为流通。灵鸿大师说，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序如首，五官俱全。正宗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今时后日，后语也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视之。念老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经最后一段流通分。流通分跟前面同样的真善，不能因为他跟前面没有前面说的那么重要啊，就疏忽了。前面是教给我们方法理论，幕后这一份啊，流通分重点

我们要认真真修，千万不要把机会缘分错过了啊！这是这一分最重要的意思。它分为五分，从43品到48品，都属于流通分。经不很长，他摆的这个样子确实像花言，像花瓦，无二无别啊。流通分呢，经文很长，一般小部经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这个地方有6品啊，内容非常丰富。第一段劝信流通，分为6课。第一个是非是孝真，第43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啊，在这一品里面说，大部分是从唐译本揭露出来的，其中非是小臣与弟弟子这个两句啊，不是唐译本里的，是宋译本里的啊。本品啊，是流通分之首，独劝之名，正是会权归始，涉末入本也。这个两句是像华严法华那样大部经才显示出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篇里面最主要的劝我们念佛啊，独劝持名，权是善巧方便，实是真实实在，这把这一篇的重点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到最后，越是最后说的话越重要，

所说的虚正宗，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有理有事，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最后我们都要去。如果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不能往生，这部经就白学了。

真实的利益我们没得到。啊，所以特别在前面提醒我们，独劝持名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下面无量寿经钞这里面说，上来虽说万恨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这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佛的本愿在哪里，真的是希望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只要把握这一句，这一部经圆满功德你就得到了。如果我们疏忽了，把念佛忘掉了，那么这部经白学了。这一生当中，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得到，这叫大错特错。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就这一句就是前面讲的归实真实入本根本啊，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一切时一切处，最好佛号在心中不间断，那你就圆满得到了。下面引用的黑谷大建设，黑谷是日本人，净宗在日本很兴旺啊，日本人把净土宗分了十几个派，而这十几个派修行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的经典完全相同啊，修行方法不一样。

慧古大师所说的戒律如下：智流通，粗非助念助心耳门，但名念佛往生。啊，这就是本心流通分里头一开头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啊，又云准本愿故，智流通，粗非助心，归丹念佛。可见弥陀本愿实实在在说，就是希望众生一向转念弥陀名号。

信有愿，欧益大师说，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只要肯念佛，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功夫？通常祖师大德常讲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也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之处，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成片，他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晚上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提起。念了92年，不但成片，我们相信他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等于禅宗里面明心见性，那是属于禅定。事业心等于阿罗汉，离业心等于法身菩萨，那就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法身大事。离一心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事一心生方便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每一土都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功夫成片凡圣土居土同居土，上品上圣啊，没有到功夫成片的下面两品。啊，那么到流通，只流通啊，非诸心，其他的心门都不谈了，只谈念佛，就是归单念佛了。回归到最后一句佛号啊，经宗代表整个的佛法。整个真正的佛法到最后教我们出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那个地方是无量寿，佛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寿命无量，三个阿僧祇劫算什么？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真的成佛了。

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智慧、神通、自行化他，都得大自在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佛法有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只有这一门特殊，只有这一门真实，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根性人来说，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其他的八万四千行门不必提了，我们只要皈依念佛就对了，就拿到保证书了，保证我们一生往生，不至于错过姻缘。那么精确流通，特显佛愿，独唱持名，普劝流通，是故称为后善也。啊，三分，虚善，正宗善，幕后流通还是善。好到极处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口，举十方一生的全心，这个要注意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佛教化，佛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劝我们一样。凡是接受的依教奉行的通通都往生了，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已经得了好处的，我们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菩萨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大小怎么分别？明心见性的是摩诃萨，没有明心见性的是菩萨。一般经上啊都是这么说。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

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值前品，十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

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深等法等，故曰善护利益，是乃具十方往生慎重往生得意，来劝导众生信要发愿啊，心对于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发愿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重要啊！他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要相信，不是假的。真能够相信，真能够发愿求生，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往后一帆风顺，到极乐世界成就菩萨的果位、佛陀的果位啊，究竟圆满，然后跟诸佛如来一样，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你就到那个地方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叫他什么，肯定是叫他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言语很简单，意义非常深，非常大。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如说这一部经上所说的，你都学会了，一定要依佛经所说认真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经典里面常常把行为分为三大类，身、口、意。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业行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意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三大类的造作，行是造作，要怎么修？信、愿、持名，这四个字，把身、语、业三业的行为全都包括在其中。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

身礼拜阿弥陀佛，三业都修啊，早晚定课，礼拜为主，其他的时间要求的是心口不间断，念念相续，这就好了。啊，下面这一课赞念佛第一以劝心，文明的理啊，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数修行，当知此人未得大礼，当获如上所说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文，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这赞念佛第一以劝心，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礼敬，如数修行，即得大礼，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佛在这一部经上讲阿弥陀佛一切功德，讲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下下品到上上品，下下品是同居土最低的一品，上上品是长寂光净土，究竟圆满无比殊胜，

确实大利益了。住在一念功德底下举的汉译啊，汉译的本子说闻无量清净佛身，这是本经的经体，这个经简称无量寿经啊，汇集的非常好，妙极了啊，把宋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译的，后面是汉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两个经体合起来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提妙极了。啊，听到经的题目，慈悲心现前，欢喜心现前，也是荣耀啊，心意清净，无一本跟汉语相同啊，有宋语、德文。无量寿佛名号，发一念心现，为已的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这个一念呢，据《玄奘集》里头的说法，一念就是。一念尽现啊，又就是三辈往生品当中所说的发一念心，念欲必佛也啊。加强书里头也说，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名利深远了。利是利业了，利业深，利业远，一念之心修仙发愿，彼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啊。又《玄奘集》里头说，一念佛为无上也，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举这么多著述，都是古大德所说的啊，这一些经文都在大藏经里头，我们都能找到，是故经为若人能生一念习静之心，持名修身，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说，横出三界，圆登四土，一生不佛，究竟极光。诸事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看到经文，看到注解念老引用的祖师大德这些文字，要生感恩心啊，太难得了，只一句话，一念习静之心，持名求生，这个人的所说的功德太多了，经上所说的把它归纳起来，就这四句。第一个，横出三界，

越六道轮回，是一层一层超越的。地狱道超生到恶鬼道，恶鬼道超生到畜生道，畜生道超生到人道，人道再超生到天道，天有二十八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天顶出去，再出轮回了。轮回是这么个出发，每提升一个阶层，时间都很长很长，叫数处啊，出轮回啊。所以，多少修行修得很好的人，有没有出轮回？没有，生在天道。天有寿命啊，寿命到了也有生老病死，啊，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他什么时候感到苦？那腰酸背痛啊，老了，劳苦了。拘离他死的时间七天，他感觉到了，不对了，快走了。所以天人聪明，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都来得及，七天的时间足够了。但是他遇到能不能遇到佛法，关键在这。遇不到就没办法，如果遇到人提醒他，他一心专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横出三界，不必经过天道，其他的就在人道就出去了，叫横出啊，不是竖出。横出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向上提升，提升到最后超越啊，没有听说是横出的，只有净土法门是横超，它超越了。脱离六道轮回之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圆灯四土，圆是圆满，怎么可能圆灯四土？你到极乐世界，还是有四土、三倍、九品，你在哪一个等级？往上提升也很长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说圆灯？圆灯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能力，阿弥陀佛带你去的。

像小朋友牵着手带你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即使到你的烦恼习气断掉了，前面在方便土断烦恼，十报土断习气，习气难断了，习气断尽了，那是等觉菩萨还在十地之上，等觉菩萨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果位。记住，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无量，所以讲多少多长的时间都无所谓，他寿命长，他不爱死，长寿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下面一句，一生不处，究竟即光。一生不处是等觉，究竟即光是妙觉真的圆满成佛了。底下这一段经文，第一、第四，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这一句从佛口里说出来，太难得了。我们看到欢喜。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你能依这个法门修行，诚如经中所述，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佛陀当年住世79岁中国人讲虚岁讲80，外国人讲十祖年龄79岁入般涅槃，离开我们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他是王子，如果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舍弃王位，为什么？他看到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看到生老病死，年岁再大也逃不了这个大限的这个关口。向许多人请教，有没有能够超越的？有些宗教徒、修行人

他出家，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印度也是当时哲学的智库，这些学派他也学过，没有一个一样能解决的问题。学了12年，放弃了。这些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向他学习。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求学放下了，不学了，宗教也不学了，哲学也不学了，放下所执障，这2种障碍放下。他干什么？入定啊，心里面真正做到一念不生，回归到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到真心，明心见性，见到本性，本性就是真心啊。我们的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妄心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妄心在哪里？在真心里面。真心在哪里？真心在妄心里头。真妄一体啊，真妄不能分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轮回心是妄心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说明我们的真心不动的就是大定啊。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就是真心，从来没动过。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是一个妄的念头啊。妄心的疑惑啊，真心没有啊，真心没念头。杂念没有，告诉你，正念也没有。正念邪念都是邪，正念邪念都是正，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一体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宇宙在哪里？在我心里。我心在哪里？我心在宇宙里。动摇的是妄心，不动不摇摆的就是真心。真妄也如

0: 真在妄中，妄在真中，能不能分？不能分，一分就错了。不但不能分，说也不能说，说是方便说。你真正能把所说的、所听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契入境界就是真的自信，明心见性的。啊，我们现在是动，动叫它不动，回归不动就见性。啊，怎么修？总的纲领上来说，眼在色上修，眼见外面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自信。啊，有个念头起来了，起心动念了，妄心，不是真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有真的作用，妄有妄的作用，妄的作用干什么呢？妄的作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去度化众生，有妄。啊，真的里面就是常寂光啊，常不断，永恒不断，没有生灭叫常，有生有灭就无常了。啊，不生不灭叫常，即是没有念头。光是一片光明，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决定真的长期光，究竟圆满成佛。所以说，得名第一第四啊，非是小乘呢，大乘当中的大乘呢，如来第一弟子是念佛求往生的人，是如来第一弟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

0: 您照顾。
1: 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2: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呐、
3: 啊。他是每天演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等着该练。

0: 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新鲜，脸也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
1: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

0: 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 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五六百户白天劳动，边愁边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还连着放着，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别的吃。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他
4: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 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始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

0: 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

0: 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

0: 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自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画联系场，恒顺众生，慈禧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里裤子一件裤子，这里可是有我这玩意儿一件裤子。会修行是的，我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在长途山。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

0: 啥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父母团结、复发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然后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
3: 富，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辅导多好。
6: 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敬宗。

0: 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2: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 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

有情，言辞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即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
于是超意，信皆铭记，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
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

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

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念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
愿我智慧光。

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

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
光。

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

为少，湖泊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窟，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

事物能遇，随风散拂，云水六分。又复持世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毗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

其戒如念，若于事事，切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四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勉。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

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
口说。

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

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

条理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

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
佛语教解。

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

悲中外，更向凄狂，沉悔于耻，于自后己，于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
祸福相。

生子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

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

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
因是

0: 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灭，邪见业亡， 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

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
轮

去，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54页第一行啊，这第二小段，第一、第四，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得到。谁是如来第一、第四？

要记住，凡是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就是如来第一弟子，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成第一弟子，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称他为第一弟子，我们听了这些话很幸运，这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啊，请看经文，心无下列，一步功高，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不要做佛的第一弟子？要想做佛第一弟子，只有这部经上有，其他经上没有。这部经为什么会有？弥陀如来在一切诸佛大众当中，成为第一了。佛是诸佛当中的第一，佛的弟子也成为第一弟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无下列者能生心故，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不是真相信了？有许多人，我真相信了。什么叫真心？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深信，真心了。我们时时刻刻把这句是佛号都忘掉了，起心动念，是非人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就一般来说造业，就学佛来说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当第一弟子，你放弃了啊，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标准的六道凡夫，你信这个心不是真心。是迷信，迷信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哪里敢当真？

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那些都是弘扬这部经的，劝大家修这个法门的。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用什么方法？来念佛，不能不知道。心无下列，为什么？愚痴善根能生辛苦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感觉的我们卑下，不敢向上看的，往上我们没有份的。明明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有份，纵然造作无逆失恶，你还是有份。那无逆失恶的罪，我们要牢牢记住唐太宗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承认好皇帝明君，他堕地狱，堕什么地狱？无间地狱。这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不容易出来。啊，经历无间的苦难，苦不堪言。为什么原因？杀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杀人？战争，发动战争，他的政权是凭武力夺来的，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杀多少人？中国人、外国人，死多无间呐。他也告诉我们，开国的帝王多半都没有办法避免武力。无间地狱的机会最多，战争不是好事啊！堕到地狱之后才知道错了，后悔莫及。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八万大劫。太难了，太苦

万大劫啊。那么唐太宗距离我们现在一千多年，不到两千年，他离开地狱了，凭什么？凭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大功德，这个大功德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那就是坐上皇帝位置之后，下令编群书之要。这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太宗带领着文武大臣学习这门功课，以什么治国？以群书之要治国。啊，这个书非常可惜，唐亡国之后，这个书在中国就不见了。所以唐宋元明清艺文志里头都没有记载，失传了，谁拿去了？日本人。隋唐时代日本在中国留学生很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书都是手写的啊，这个书从头到尾五十万字也不算少啊，所以流通在市面上不多啊，被这些留学生收走了，带到日本，也算是不错。日本人依照这本书之苦，在日本形成千年盛世。啊，唐太宗偷的信息给我们说，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他附体来找我来感恩，我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的讲堂也没供个牌位给你啊，现在是供了。他告诉我群书之要，我这就明白了。这本书我找了三年都没有消息，找不到。我知道有这部书我没看过，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在讲经屏幕上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看到有这部书，给我找一头啊。没想到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个同学找到了啊，原版一套是日本人收藏的原版，我把它翻译了一万套，
这就是功德。这一万套流传在全世界，赠送给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我们相信，从今而后不会再失传了。就这么一桩事情，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带出来，找我，说明了恩德。这一桩事情对我是很大的启示。什么样的功德能帮助一个阿鼻地狱众生超生到人道来托信息？这是不可思议。那他告诉我，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救中国我懂，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他提醒我，这一提醒我就得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现在一共有十种不同文字的版本流通在全世界。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懂？如果我们造的业，不善的业，造的很多很重，也不会超过唐太宗。肯定他比我们造的重，我们跟他比造的轻。这个业怎么消？如何来赎罪？学群书之要，就能消灾免难。这个诸位要听懂啊！如果有能力，应送这部书，功德无量啊！这部书有什么用处？对自己来说，能帮助我这一生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儒家讲修身呢，我们要不要？如果要，这本书会帮助你得到。你认真学习。第二，帮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真实功德，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要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想沾一点光，都想能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从哪里下手？读群书之要下手。群书之要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帮助唐太宗超过八万大劫，

离开无间地狱，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在非常认真努力学习这部书，这部书决定不能中断啊！所以修士校长，我们碰到了一起，时间并不很长，2015年，我们才见面的，啊，见面很有缘分。第一次谈话，我记得3个半小时，我们能沟通，很多看法想法都一致。今天这个地球有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继承，那就会断层，这样一断层问题就严重了。社会会走向黑暗，人们没有真实智慧，文明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以后的人都是野蛮人，怎么办？什么人发现了继承？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这个人就有大福报。所以我们要找一批年轻人，有使命感的。什么使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学好文言文，学好汉字。汉字文言文是出文化的载体，校长就提议我们来伙伴汉学院，汉学院就这么圆起来，目的非常单纯，你有能力读得懂群书之要，我们就满足了。这部书能读的人越多，能依教奉行的人越多，社会就会安定，世界就会和平。发心的人肯定身心健康，家庭事业美满，无量功德了。啊，时间并不很长啊。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里认真学习。啊，无论是过去是造的罪业，或者是今生造的罪业，真正学这门功课，这个罪业就一笔勾销了。这是我们先前就得到的大利益了。这个利
没有边际。啊，就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句句真实。我们学汉学，认真努力。

发扬光大的讲学、教学，就干这两种事情。功德无量无边，于自善根能生性信心，一点都不怀疑。这个话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下面这一句一步更高，更高上傲慢，前面是没有自卑感，这一句是没有傲慢，明信佛智，幸福众生三无差别，就凭这个信念，接受如来无量寿经的教诲，那就是第一弟子。念老引用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大经是无量寿经，这两个本子宗旨完全相同，所以称为大经小经。六朝十刻本有这么几个字，这是鸠摩罗什本子里头没有的。以称名故，即是度善根福德因缘，有这么几个字，这都是成就善根。无论是大本小本，常常读诵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净念相继，精进无疑，固住善根，皆能增上也。这不仅是在赞叹到无以复加了，太好了。帮助你所有的善根都能顺利的成长。又弥陀要解里头说，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偶耶大师说的，偶耶大师注解的这个阿弥陀经书名叫要解，阿弥陀经要解，欧耶大师同居净土是极乐世界最下面的，他怎么来的？是增上善业所感。那我们念佛不自卑，不傲慢，认真学习，这就是增上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我们有增上善业，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意同德同行，所以自自然然感得同居净土。一念念即佛了，为成佛之亲因缘。这句话重要，念佛是成佛的亲因，第一个因，最重要的因。你凭什么成佛？我凭我念佛成佛。念佛成佛是阿弥陀佛说的，是诸佛如来说的，决定不是假话。亲因缘，净念相继乃无间缘。我这个念佛一句一句不中断，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又接上，不要让它中断，净念相继，这是什么？等无间缘，当中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一句接着一句，这才行啊！诸佛尊重你，啊，等无间缘，等是平等。没有间隔，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四缘三法，是言增上者，总是前三缘有大利用啊。这个大利用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不但不是小乘，此人前面讲的一心念佛的人，世上多少讥讽念佛为自了汉，瞧不起念佛，直接的学经教的学禅的，确实有许多人为念佛是自了汉，不是菩萨。自了就是小乘，只顾自己没顾别人啊，殊不知每一个念佛自了的人都度很多人啊。他怎么度的？他做榜样给你看，就一句佛号，你看到往生多自在，活在世间很平淡的，往生瑞相非常稀有啊。

体会到啊，像未了佛意，世尊经口亲宣，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啊。弥陀一乘愿海，习次大白牛车，为是一乘何有二相。大白牛车的故事在法华经啊，古时候交通工具，大白牛车就是马车，载重量大，坐人多啊，像羊车、鹿车，只能拉一个人，两个人他就走不动了啊，所以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等于说是净宗法门是大白牛车。弥陀释迦赐给我们，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乘坐啊，要认真去修学。啊，弥陀确实是一乘愿海，所以说非是小乘啊。佛又赞扬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这问话为什么？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但是这个法门难信，最为难信故啊，难信你能信？你遇到的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第一法门是带保险的，保证你不落空。你不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所以是易信难信之法。那下面是这一句，何以故？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最为难行。能生实信，实信真信，如教奉行，故称第一。如来第一弟子，容易啊，不难当啊。啊，不难当而不肯干，这怎么办？只能说业障深重了。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讲第一弟子，下面讲文劝依教修行而无疑。这里就有六小段，第一段劝爱要修行，啊，要是喜欢，你爱这个法门，喜欢这个法门，认真的修习修行，请看经文。是故告汝，

切人世间阿修罗的。这一句代表六道众生啊，诸天二十八层天人世间还有阿修罗，应当爱要修习啊，生稀有心呢，于此经中生导思想。老师里头导师的恩最重，为什么？他领导我们，他指导我们，我们能不走弯路，能不走岔路，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佛劝尊重一致，对这个经对这个教要尊重，一致就是依靠啊，像海鲜老和尚这个道场的师兄弟几个人，真正是尊重一致，所以个个都是有殊胜的成就，我们要赞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净严疏云，是故以下，是故就是这个注解，这前面两个字，劝学此经，以此经中受无量寿，闻获大利，多大的利益？下面去比喻说。故设大火满三千，三千斤啊，设是假设啊，大火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他的教化范围，这三千分为小千、中千、大千，成为三千，这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区啊。也需要从过听受此经，宽于小难啊，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超过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的大火，啊，听受此经，读诵此经，依这个经修行都能超过，因此经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福报？因为这部经是经中第一经，于弥陀因地愿行啊，大愿大行，极乐一真庄严。三辈往生真因，两土会尽因果，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等等，是无

把这部经里头利益众生的功德说尽了，说得很圆满，面面都讲到。

所以故应于此经中生道思想。幕后这句劝我们敬意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三句话啊，希望我们在二六时中24小时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要依经教，要发心，自行化他，一向专念。底下这一段，念得不退，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师尊佛云，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梵语令无量众生俗真不退啊。我们念佛这一句话心里面无量的欢喜庆幸，为什么这一生得度了？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流转了，无量劫来出不去，这一生遇到出力的缘分，这个缘分弥陀释迦给我们的，要抓住，决定不能放松。这是头等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小事里面利益众生善行要修，不利于众生的要放下，利益众生越多，利益的时间越长，功德就越大啊。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利益全世界，利益过去，利益现在，也利益将来啊。可惜就是这部书他只做了一半了，

千多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石窟里面，灰药没有，那制药里头只有三皇五帝到唐太宗那个时代，所以我劝同学们要下大心大愿心，把后面这些部分找出来，编一个续篇，让群书之要有一部完整的，这个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大。啊，都是稀有难逢。我希望大家能完成这部。啊，照前面的体力，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这套书总共100卷，100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读这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念到了，功德无量无边的。啊，这一部书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生生世世的幸福，再跟无量寿经两个相接，从入世走向出世，得大圆满了。啊，究竟圆满了。我们看下面经文，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念老注解里的说，即为于见极乐，你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以自摄受佛刹。这句话的意思，念老告诉我们，于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下面是愿随佛学，也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之广大殊胜，普被诸根，广摄万类，以圆满功德者。这个地方给我们透了个信息啊，重要的信息。我们真正愿随佛学，就能自摄受佛刹，如极乐的广大殊胜。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海贤老和尚就见到，

不但见到，他想见就见到。什么原因？前面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他通通都修了，而且修得很圆满。所以他只要想佛，佛就在他面前。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想，佛不现前。不是佛不现前，我们想他知道。为什么不现前？我们有严重的业障障碍住。什么方法能把业障化解？念佛。念佛能化解业障，念久了业障没有了，随念随现。想见佛，佛现前；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你的信心才真清净，不再怀疑了。啊，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也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求见西方极乐世界。广大殊胜啊，普被诸根原摄万类，圆满功德了。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明了这个缘，无比稀有难逢，遇到不要把它空过就对了啊！遇到空过了太可惜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人生很容易，得人生很难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存。

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4页第一行啊，这第二小段第一第四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得到，谁是如来第一弟子？要记住，凡是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就是如来第一弟子。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称第一弟子，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称他为第一弟子。我们听了这些话很幸运，这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啊，请看经文，心无暇列，一步功高，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不要做佛的第一弟子？要想做佛第一弟子，只有这部经上有，其他经上没有。这部经为什么会有？弥陀如来在一切诸佛大众当中，成为第一了。佛是诸佛当中的第一，佛的弟子也成为第一弟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无下列者能生信故，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不是真相信了？有许多人我真相信了。什么叫真心？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深信，真心了。

我们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都忘掉了，起心动念是非人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就一般来说造业，就学佛来说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当第一弟子，你放弃了啊，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标准的六道凡夫，你信这个心不是真心，是迷信。迷信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哪里敢当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那些都是弘扬这部经劝大家修这个法门的，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用什么方法来念佛？不能不知道。心无下力，为什么？于自善根能生性苦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感觉的我们卑下，不敢向上看的，往上我们没有份的。明明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有份，纵然造作无逆失误，你还是有份。那无逆失误的罪，我们要牢牢记住唐太宗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承认好皇帝明君，他堕地狱，堕什么地狱？无间地狱。这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不容易出来，啊，经历无间的苦难，苦不堪言。为什么原因？杀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杀人？战争，发动战争，他的这。

食品武力夺来的，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杀多少人，中国人外国人，死多无间啊。他也告诉我们，开国的帝王多半都没有办法避免武力，堕无间地狱的机会最多，战争不是好事啊！堕到地狱之后才知道错了，后悔莫及。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80000大劫，太难了，太苦了，80000大劫啊！那么唐太宗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不到2000年，他离开地狱了。凭什么？凭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大功德，这个大功德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那就是坐上皇帝位置之后，下令编群书之要。这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太宗带领着文武大臣学习这门功课，以什么治国？以群书之要治国。啊，这个书非常可惜，唐亡国之后，这个书在中国就不见了。所以，唐宋元明清艺文志里头都没有记载，失传了，谁拿去了？日本人。隋唐时代日本在中国留学生很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书，书都是手写的啊，这个书从头到尾50万字，也不算少啊，所以流通在市面上不多啊，被这些留学生收走了，带到日本，也算是不错。日本人依照这本书之苦，在日本形成千年盛世，啊，唐太宗透的信息给我们说，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他附体来找我，来感恩。我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啊，连我们的讲堂也没

根啊，现在是公了。他告诉我，群书之要，我这就明白了。这本书我找了三年都没有消息，找不到。我知道有这部书我没看过，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在讲经屏幕上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看到有这部书，给我找一套。啊，没想到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个同学找到了。啊，原版一套是日本人收藏的原版，我把它翻译了一万套，这就是功德。这一万套流传在全世界，赠送给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我们相信，从今而后不会再失传了。就这么一桩事情，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带出来找我，啊，说明了恩德。这一桩事情对我是很大的启示。什么样的功德能帮助一个阿鼻地狱众生超生到人道来托信息？这是不可思议。那他告诉我，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救中国我懂，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他提醒我，啊，这一提醒，我就得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啊，现在一共有十种不同文字的版本流通在全世界。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懂？如果我们造的业，不善的业造得很多很重，也不会超过唐太宗，肯定他比我们造得重，我们跟他比造得轻。这个业怎么消？如何来赎罪？学群书之要，就能消灾免难。这个诸位要听懂啊！啊，如果有能力，印送这部书，功德无量啊！啊，这部书有什么用处？对自己来说，能帮助我这一生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儒家讲修身呢，我们要不要？如果要，这本书会帮助你得到。你认真学习，
啊，第二，帮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真实功德，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要知道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想沾一点光，都想能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从哪里下手？读群书之要下手啊，群书之要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帮助唐太宗超过八万大劫，离开无间地狱。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在非常认真努力学习这部书，这部书决定不能中断啊！所以修斯校长，我们碰到了一起，时间并不很长，2015年，我们才见面的啊，见面很有缘分。第一次谈话，我记得3个半小时，我们能沟通，很多看法想法都一致。今天这个地球有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继承，那就会断层，这样一断层，问题就严重了。社会会走向黑暗，人们没有真实智慧，文明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以后的人都是野蛮人，怎么办？什么人发现了继承？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这个人就有大福报。所以我们要找一批年轻人，有使命感的。什么使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学好文言文，学好汉字。汉字文言文是出文化的载体，校长就提议我们来合办汉学院，汉学院就这么圆起来，目的非常单纯，你有能力读得懂

数是有，我们就满足了。这部书能读的人越多，能依教奉行的人越多，社会就会安定，世界就会和平。发心的人肯定身心健康。

啊，时间并不很长啊。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里认真学习啊，无论是过去世造的罪业，或者是今生造的罪业，真正学这一门功课，这个罪业就一笔勾销了。这是我们先前就得到的大利了。这个利益没有边际啊，就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句句真实。我们学汉汉学，认真努力，把古圣先贤的东西集成下来，发扬光大啊，发扬光大讲学教学，就干这两种事情。功德无量无边，啊，于自善根能生性信心，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话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下面这一句，一步更高，更高是傲慢。前面是没有自卑感，这一句是没有傲慢，明信佛智，信佛众生三无差别，就凭这个信念，接受如来无量寿经的教诲，那就是第一弟子。念老引用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大经是无量寿经啊，这两个本子宗旨完全相同啊，所以称为大经小经。六朝十刻本有这么几个字，这是鸠摩罗什本子里头没有的。以称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有这么几个字，这都是成就善根了。无论是大本小本，常常读诵成就善根啊，习戒增上精念相继，精进无疑，固住善根，皆能增上也。啊，这不仅是在赞叹到无以复加了，太好了。帮助你所有的善根都能顺利的

有《弥陀要解》里的说，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偶耶大师说的，偶耶大师注解的这个《阿弥陀经》书名叫《要解》，《阿弥陀经要解》啊，欧耶大师同居净土，是极乐世界最下面的，他怎么来的？是增上善业所感。那我们念佛不自卑不傲慢，认真学习，这就是增上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我们有增上善业，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意同德同行，所以自自然然感得同居净土。一念念即佛了，为成佛之亲因缘，这一句话重要，念佛是成佛的亲因，第一个因，最重要的因。你凭什么成佛？我凭我念佛成佛。念佛成佛是阿弥陀佛说的，是诸佛如来说的，决定不是假话。清净缘，净念相继，乃无间缘。我这个念佛，一句一句不中断，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又接上。不要让它中断，净念相继，这是什么？等无间缘，当中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一句接着一句，这才行啊！祝福尊重你。啊，等无间缘，等是平等，没有间隔。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四缘生法，是言增上者，总是前三缘有大利用啊。这个大利用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不但不是小乘，此人前面讲的一心念佛的人，世上多少讥讽念佛为自了汉，瞧不起念佛，直接的学经教的学禅的

许多人为念佛是自了汉，不是菩萨。自了就是下乘，只顾自己没顾别人啊。殊不知每一个念佛自了的人，都度很多人了。他怎么度的？他做榜样给你看。就一句佛号，你看他往生多自在。活在世间很平淡的，往生瑞相非常稀有，

些人对佛的意思疏忽了，没有真正能体会到啊，说未了佛意，世尊金口亲宣，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弥陀一乘愿海，习次大白牛者，为是一乘何有二相？大白牛者的故事在《法华经》啊，古时候交通工具，大白牛车就是马车。载重量大，坐人多啊，像羊车、鹿车，只能拉一个人，两个人他就走不动了啊。所以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等于说是净宗法门是大白牛车。弥陀释迦赐给我们，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乘坐啊，要认真去修学。啊，弥陀确实是一乘愿海。所以说非是小乘。啊，佛又赞扬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这问话为什么？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但是这个法门难信，最为难信故啊，难信你能信？你遇到的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第一法门是带保险的，保证你不落空。你不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所以是易信难信之法。啊，下面是这一句，何以故？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最为难信。能生实信，实现真信。儒教奉行，故称第一。

如来第一弟子容易啊，不难当啊。啊，不难当而不肯干，这怎么办？只能说业障深重了。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讲第一弟子，下面结尾劝依教修行而勿已。这里就有六小段，第一段劝爱要修行，啊，要是喜欢，你爱这个法门，喜欢这个法门，认真的修习修行，请看经文。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这一句代表六道众生。啊，诸天，二十八层天，人世间，还有阿修罗，应当爱要修习呀，生稀有心呢，于此心中生老思想。老师里头，导师的恩最重。为什么？他领导我们，他指导我们，我们能不走弯路？能不走岔路？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复劝尊重意志，对这个经，对这个教要尊重。意志就是依靠啊，像海鲜老和尚这个道场的师兄弟几个人，真正是尊重意志，所以个个都是有殊胜的成就，我们要赞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净严疏云：是故以下，是故就是这个注解，这前面两个字劝学此经，以此经中说无量寿，闻获大利。多大的利益？下面去比喻说：故设大火满三千，三千劫。啊，设是假设。啊，大火，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他的教化范围。这三千分为小千、中千、大千，称为三千。这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区啊。也需要从过听受此经。

宽于小难。啊，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超过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的大火，啊，听说此经，读诵此经，依这个经修行，都能超过。因此经，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福报？因为这部经是经中第一经，于弥陀因地愿心，啊，大愿大行，极乐一真庄严，三辈往生真印，两土会尽因果，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等等，舍无不尽。把这部经里头利益众生的功德说尽了，说得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所以故应于此经中生道思想。幕后这一句劝我们敬意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三句话啊，希望我们在二六时中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要依经教，要发心，自行化他，一向专念。底下这一段，念得不退。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师尊佛云，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梵语令无量众生俗证不退。我们念佛这一句话，心里面无量的欢喜庆幸，为什么这一生得度了？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流转了，无量劫来出不去，这一生遇到出力的缘分，这个缘分弥陀释迦给我们的，要抓住，决定不能放松。这是头等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小事里面利益众生，

善行要修。不利于众生的要放下，利益众生越多，利益的时间越长，功德就越大。啊，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利益全世界，利益过去，利益现在，也利益将来。啊，可惜就是这部书，他只做了一半。

唐朝以后没有收在这本书里头，所以唐宋元明清这六代一千多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石窟里面，会要没有。那制药里头只有三皇五帝到唐太宗那个时代，所以我劝同学们要下大心大愿心，把后面这一部分找出来，编一个续篇，让群书之要有一部完整的，这个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大。啊，都是稀有难逢。我希望大家能完成这部，啊，照前面的体力，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这套书总共100卷，100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读这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念到了，功德无量无边呐！啊，这一部书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生生世世的幸福，再跟无量寿经两个相接，从入世走向出世，得大圆满了，啊，究竟圆满了。我们看下面经文，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念老注解里的说，即为于见极乐，你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以自摄受佛刹。这句话的意思，念老告诉我们，于见极乐广大庄严，

你把它肯念懂了，快乐。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帮助你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要不要？幸福美满的家庭。第三个，帮助你事业，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群书之要里头是智慧，是理念，是方法。你只要抓到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能帮助你事业提升，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唐太宗抓住了。那成立一个小组，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唐朝，他领头读这部书，王公大臣个个都要读这部书，建立什么？建和同解。啊，对，宇宙人生。看法想法就统一了，唐成为盛世，后人念念不忘。伦敦还有唐人街，那么唐太宗的编辑只编辑到他那个的时代，他以后没有了。所以这一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东晋，东晋以后你看有隋，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再到民国，这1000多年好东西有啊，不少啊。所以我就想到续篇，我们汉学院的最后的使命是把群书之要的后半部补足，那也就是刚才讲的6个朝代1000多年典籍通通在四库里头，要到四库里面去找啊，把它找出来，按照我们这些需要，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依照这几个大的项目把这东西再找出来补足原书之不足，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立业是千年万世，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啊！啊，积极无比殊胜的大功德啊！这个成就就往后千千万万的人啊，汉学院要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要发大心，要立大愿，为千年万世的后人、后代的子孙，真正给他幸福圆满。佛法早已经就跟中国传统文化接轨了，变成一体了。

变成一家了。儒释道是一家，是一体。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我是把这么多年来佛门这些同学、佛门的弟子们财务的供养，我通通献出来供养大家，让大家在物质生活上能够安心，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好好去读书。儒家的书最重要的四书，可以说是儒学纲要、儒学概论。在佛法里面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中国佛法，四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根，这是本。过去读书人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四书五经统统能背是几岁啊？15岁。我们怎么能跟人比？他从几岁开始读书？从3、4岁。张老师编的这个《圣学根之根》，都是在10岁之前完成的。10岁。到15岁，5年，四书五经统统背过。说实在的，我们的福报比不上他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们相差远了。我们没有他们的好运呢。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着怎么样帮助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读古书、古汉语。缘分都不成就。15年，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到英国来访问，是我第3次到英国来，遇到休斯校长。他来看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这些问题，他就告诉我，我们来办汉学院。来培养汉学机器的沉船的人才。我说好的，太好了。没想到他真干，他比我热心，我受他感动。所以汉学院的功劳他应该是第一，我是第二，我不如他。我认为是那这一生当中没指望，没想到他真做到了。我佩服他。那么今年又提出一个和谐博士班，

这是培养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里面的合格的传教的老师。啊，真正能把他们的经典读通、讲清楚、讲明白，宗教不是迷信，宗教是教育。啊，西方的学者，很多人都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我相信谁来干呢？我这个年岁不行了，91岁了。啊，我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希望这一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的愿望就满足了。啊，留在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帮助发大心的年轻人。啊，校长也在帮助，还加上王子，12岁王子。啊，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缘分。这个缘分我等了70年，没想到等到这个年龄才遇到。啊，希望10年之后你们都能成就了，跟扎下去了，没问题了。啊，一切宗教里面的红传的人才也都培养出来了，宗教教育在这个社会复兴，世界和平就出现了。宗教教育是什么教育？爱的教育，诸位要记住，所有宗教他们的经典，你去研究他们东西，共同的仁慈博爱，这是宗教的。仁慈博爱是他们的核心，人都能做到这4个字，所以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神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心中有我，我跟神是一体。这种概念认知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也有，所以宗教教育重要啊！宗教教育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告诉你，神心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爱世人，我爱世人，我跟神一样的爱世人，这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走这条，这是宗教光明大道。啊，爱人
就不会害人，爱人就不会骗人。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啊，爱别人胜过自己，啊，为苦难众生牺牲生命也值得，也不后悔。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只有两句：欲无一悔，摄入大火。这是比喻，不应一悔。啊，摄入大火，摄是假设，盖为。常因求法，身如大火，也不后悔，也不怀疑，也不后悔。这个事情难呐、啊！啊，《念老注解》里头有，我们看注解。看底下这一句，当如弥勒因地，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才是深信，这才是切愿，具足深信切愿。欧耶大师告诉我，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为什么？下面只要肯念佛，你就往生。啊，所以深信切愿是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需要这样的人。啊，身心切愿的细说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头到尾就是讲我们身心不移啊，切愿往生，非常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啊，所以后面这一句好啊，时时深信切愿啊。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借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也。这是假设一个问题，有人来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相信极乐世界？为什么要愿生净土？世尊在此地给我们的答复，比前面所说的十方世界无量亿诸菩萨了，单位是亿，亿前面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百亿万亿，不是无量亿。什么样的人？诸菩萨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些菩萨们通通都求此微妙法门，

没有缘分的，求不到啊。没有缘分的，当面错过啊。所以，真正能信，愿求西方，不是凡人。他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他有这么深厚的善根，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就相信，遇到佛法他就能发现。我们跟他相比还差一段呢，啊，这些人有没有？有，净宗同学，念佛往生，常常听说。我这次回到英国来之前，还听说山东有个居士站着往生，我还看到他的照片，人站立在那个地方走了，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居住真心祈愿，念佛往生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欲知时至，有人把几点几分都告诉你，东北刘素元居士的姐姐。他大概在十一天前吧，透的信息，他要往生，他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告诉大家。那一天去送往生的人有30多个人，果然这个时间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走了，这么自在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他走得那么自在，实在讲他走是什么，是他妹妹心里想求愿，有没有人来表演一下，让大家死心塌地。结果他姐姐说：“行，我来给你做表演。”刘素云听到这个日期，听到这个时候，就是2012，11月21号，

听到这一组苏牧师空中来的声音，他心里就想着，是不是在姐姐往生的时候，他姐姐没说，果然在这一天真走了。佛在此地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啊。啊，念老这注解注得好，何以故？这是世尊自己问自己提出来，没有别人问，为什么啊？从反正两边深显其意啊，正面的如菩萨往生篇说明，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中，皆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献，悉生极乐。真往生了，真去了，啊，下面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个话说的多么恳切，多么难得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这什么原因？我想大家都能想到，业障啊，它有障碍。不是外面来的障碍，那就是里面的烦恼习气，也会自己制造障碍，那心读不下去啊，念念念呢就念跑了，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如果有这种情形，一定要克服，要忏悔，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要不然这一生决定空过。再得人生，记住，五千劫以后，不是死了以后就能得人生啊，死了以后肯定走三恶道，非常可怕，三恶道太苦。啊，所以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啊，念老主解里头，这是第二句，反之，从反面说，啊，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下一篇中又说，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太可惜了。啊，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或者学佛同学这个圈子里头，你仔细去观察，很多

啊，讲经他来听，念佛他来参加，啊，打佛七三十七念法会他都来，就是心不能清净，心力不能集中。啊，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缠绕着他，他没有能力克服，怎么办？这是大病，比癌症还严重。啊，癌症不过是身体，啊，这个是你生生世世闻不到佛法的原因在这里。的人生不闻佛法，可惜了。啊，出生到闻佛法都能往生了。出生往生的不少啊，有记载啊。啊，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不闻此经而退转无上菩提，不能往生就是退转，这从反面劝坚信也。幕后总结全品，慈悲诸父欲宣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讲，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佛苦口婆心来劝告我们，我们半信半疑或者烦恼习气，对不起佛菩萨，这是真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

地狱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请看《大经可注》第1056页第五行看起啊，课题：精进求法。请看经文：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念老的注解：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有佛身权大众，坚信此净土法门，于无量寿经受云：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盖以四弘誓愿众，法门无量誓愿许，何况此净宗乃第一之法，而此大经复是净宗第一之经，弥陀因地发心曰：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正觉。求正觉首应求正法，故不应自身禅为之心。退之退转，去之弯曲弯俗，禅为之虚伪。这些经文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如来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唯恐我们在这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叫真的太可惜。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人生确实不容易。经教里头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为什么说这个话？六道轮回三恶道最容易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说是在一天当中造恶业身恶作，口妄语两舌，意起心动念啊，冷静思维观察，确实不善的多，善的少啊。生善
口四意三，就是十善业。善的念头多，善行多，十善上品升天，中品人道，下品阿修罗。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造恶业，恶业多三途，上品恶业地狱，中品恶鬼，下品畜生。所以人生难得是真的，机会太难了，的人生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正法，所造的业与十善业道完全相违背，这怎么得了啊？来生得不到人生了，中品十善的人生呢？得不到人生到哪去了？三途去了。三途再有多久才有机会啊？让我们又到人间来一趟？佛跟我们讲，五千劫。你说多可怕，就算是小劫啊，经常佛常讲的小劫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长寿啊，最短10岁，有加有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从84000岁减到我们这个时间，就算100岁吧。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快了。这一桩事情仔细去观察很可怕了。一增一减，从84000岁减到10岁，然后再100年加一岁，从10岁加到84000岁，这叫一个劫，小劫，不是大劫，这一增一减多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堕三途了，在三途要待5000劫，佛经里面通常讲的是大劫，我们是讲小劫。小劫都太可怕了，时间太长了真的，佛在经上有比喻，头锄头磨头往水下面走的时间长，伸出水面呼吸一点空气，那是头锄啊，
时间很短的。这个比喻好懂啊，说明六道好像是大海，我们现在沉在这水里，头出的时候时间少，头沉在下面时间长，不成比例。想到这个苦，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了，我们佛法了，这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出力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这个把戏了。这是真正幸运的人啊，的人生闻佛法。那么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啊，佛的法运，释迦牟尼佛出世法运12000年啊，通常讲正法1000年，也有很多人说正法500年啊，都有根据，都不是随便说的。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2000多年，无论是正法相法都过去了，现在末法时期，末法10000年，现在也差不多过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对经宗才能真正生起信心。佛法虽然好，记住末法时期，到末法时期这3000年了，变质了。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看啊，就算在中国，佛法是东汉明帝时候传到中国来，汉明帝永平10年，到今天2000年了。2000年前，前面的1000年是佛的相法时期，还有一点像佛法。无论从哪方面去看，是没有正法那么兴旺，还有个模样在。今天到末法，传到我们这个年代，像不像？不像了。真的是末法了。

现在佛法的衰，我们说10年10年来比较，后一个十年比不上前个十年。那我们从接触佛法60年了，佛法不是向上提升的，是往下坠呀。这个十年比不上上十年，我们想想那种下面十年啊，比不上这个十年，这问题很严重啊！孤身先贤。著书立说，把经论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便利后人，容易弃入，生起信心，依教修行。那佛法传到中国，我有个直觉的感觉，为什么当时印度这些高僧大德那么热心把佛经送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有不少人到印度去取经。可以说佛的经教在印度失传了，没有了，一本都找不到了，佛的经典全在中国。啊，我从文字学里面体会到，那些印度人、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们有智慧、大慈大悲，不怕艰难，不怕困苦，把这些经传到中国来干什么？保留下去，佛灭度集结经藏用的是梵文，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西方这些汉学家告诉我们，时间不能长久，200-300年之后，语言的音声变样子了，文字记下来的时候看不懂了，啊，有几位汉学家告诉我，莎士比亚去我们不远了，400年了，他的作品现在就有很多人看不懂的。再过200-300年没人懂了，梵文也不例外，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经典传到中国来，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翻出来，

为什么？汉字文言文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2000年前经典，今天看得懂，不会把意思看错。再过2000年以后的人还看得懂。这是那些当年这些大德、大慈大悲呀，只有中国文字能保存长久。让我们想到今天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有没有圣贤出来？有。有没有好东西留下来？有。由于文字是拼音文字，300-500年之后真看不懂。它存在的寿命不长啊，不像中国文字啊，千年万世，只要你学会了汉字，你学会了文言文，你都能够看得懂，都能懂得它的意思，不会错会。汉学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现在学习汉字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以后大家不学了怎么办？不学就完了。四库全书不容易啊，5000年，上下5000年，这些圣贤，这些读书人，读古圣先贤书的人，没有了，那就跟外国文字一样了。再有300-500年之后没人懂了，那是什么样子？那社会很可怕。为什么？伦理的教育没有了，道德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圣贤教育没有了。纵然科技发达，社会是会走向黑暗，没有智慧，人跟禽兽没有两样了。弱肉强食，那个世界多可怕。所以今天我常说，我们只有10年时间了，10年集成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世，无量功德啊！大家认真努力苦读10年书，学汉字，学文言文，把群书之要继承下去。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篇，四库太大了。

没有人能读得完的。所以古人这是唐太宗

古圣先贤的智慧、道德、能力、方法，他要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到古籍里头去找。所有的这些图书，他都把它集中起来，找这些专家学者在这里面挑选他所要的，他要的也就是我们所要的。第一个，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度过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要不要？哪个人不要？都想啊。群书之要能帮助你达到，真的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中国古籍四库全书，读这些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读书不苦啊，苦是什么？你没理解，那就苦；你把它念懂了，快乐。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帮助你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要不要？幸福美满的家庭。第三个，帮助你事业，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群书之要里头是智慧，是理念，是方法。你只要抓到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能帮助你事业提升，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唐太宗抓住了，成立一个小组，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了。唐朝他领头读这部书，王公大臣个个都要读这部书，建立什么？建和同解。对，宇宙人生看法想法就统一了，唐成为盛世，后人念念不忘。伦敦还有唐人街，那么唐太宗的编辑只是编辑到他那个时代，他以后没有了。所以这一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东晋，东晋以后你看有隋，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再到民国，这1000多年，好东西有啊，不少啊。所以我就想到续篇，我们汉学院的最后的使命是把《群书之要》的后半部补足。也就是刚才讲的6个朝代，1000多年，典籍通通在四库里头，要到四库里面去找，把它找出来，按照我们这些需要。

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依照这几个大的项目把这东西再找出来，补足原书之不足，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利益是千年万世，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啊！啊，积极无比殊胜的大功德啊！这个成就就往后千千万万的人啊，韩学院要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要发大心，要立大愿，为千年万世的后人、后代的子孙，真正给他幸福圆满。佛法早已经就跟中国传统文化接轨了，变成一体了，变成一家了。儒释道是一家，是一体。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我是把这么多年来佛门这些同学、佛门的弟子们财务的供养，我通通献出来供养大家，那让大家在物质生活上能够安心，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好好去读书啊。儒家的书最重要的四书，可以说是儒学纲要、儒学概论啊，在佛法里面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整个佛法，四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根，这是本啊。过去读书人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四书五经统统能背，是几岁啊？15岁。我们怎么能跟人比？他从几岁开始读书？从3、4岁。啊，张老师编的这个《圣学根之根》，都是在10岁之前完成的。10岁到15岁5年，四书五经统统背过。说实在的，我们的福报比不上他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们相差远了。

我们没有他们的好运啊，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着怎么样帮助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读古书，古汉语。缘分都不成就。2015年，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到英国来访问，是我第三次到英国来，遇到休斯校长。啊，他来看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这些问题，他就告诉我，我们来办汉学院，来培养汉学继续的沉船的人才。我说好的，太好了。没想到他真干，他比我热心，我受他感动，所以汉学院的功劳他应该是第一，我是第二，我不如他。我认为说难，这一生当中没有指望，没想到他真做到了。我佩服他。那么今年又提出一个和谐博士班，这是培养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里面的合格的传教的老师，真正能把他们的经典读通、讲清楚、讲明白。宗教不是迷信，宗教是教育。西方的学者很多人都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我相信，谁来干呢？我这个年岁不行了，91岁了。我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希望这一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的愿望就满足了。留在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帮助发大心的年轻人，校长也在帮助，还加上王子，12岁王子。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缘分。这个缘分我等了70年，没想到等到这个年龄才遇到。希望10年之后你们都能成就了，跟扎下去了，没问题了。一切宗教里面的红传的人才也都培养出来了，宗教教育在这个社会复兴，世界和平就出现了。宗教教育是什么教育？爱的教育，诸位要记住，所有宗教

姆的经典，你去研究他们东西，共同的仁慈博爱，这是宗教的。仁慈博爱是他们的核心，人都能做到这四个字，所以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神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心中有我，我跟神是一体。这种概念认知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也有，所以宗教教育重要啊！宗教教育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告诉你，神心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爱世人，我爱世人，我跟神一样的爱世人，这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走这条，这是宗教光明大道啊！爱人就不会害人，爱人就不会骗人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啊，爱别人胜过自己啊，为苦难众生牺牲生命也值得，也不后悔。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只有两句：欲无一悔，摄入大火。这是比喻，不应一悔。啊，摄入大火，摄是假设，盖为。常因求法，深入大火也不后悔，也不怀疑，也不后悔。这个事情难啊！啊，念老注解里都有，我们看注解。看底下这一句，当如弥勒因地，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才是深信，这才是切愿，具足深信切愿。欧耶大师告诉我，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为什么？下面只要肯念佛你就往生啊。所以深信切愿是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需要这样的人，啊，身心切愿的细说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头到尾就是讲我们身心不移啊，切愿往生，非常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那所以后面这一句好啊，时时身心切愿啊。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也。这是假设一个问题，有人来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相信极乐世界？为什么要愿生净土？世尊在此地给我们的答复，比前面所说的十方世界无量亿诸菩萨了，单位是亿，亿前面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百亿万亿，不是，无量亿。什么样的人？诸菩萨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些菩萨们通通都求此微妙法门。

没有缘分的，求不到啊。没有缘分的，当面错过。所以，真正能信，愿求西方，不是凡人，他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他有这么深厚的善根，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就相信；遇到佛法，他就能发现。我们跟他相比，还差一段呢。啊，这些人有没有？有。净宗同学，念佛往生。常常听说，我这次回到英国来之前，还听说山东有个居士站着往生，我还看到他的照片，人站立在那个地方走了。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具足，真心切愿，念佛往生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欲知时至，有人把几点几分都告诉你。东北刘素元居士的姐姐

他大概在十一天前吧，偷的信息，他要往生。他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告诉大家，那一天去送往生的人有30多个人，果然这个时间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走了。这么自在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他走得那么自在。实在讲他走是什么，是他妹妹心里想求愿，有没有人来表演一下，让大家死心塌地。结果他姐姐说，行，我来给你做表演。刘素云听到这个日期，听到这个时候就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听到这一组苏姆斯空中来的声音，他心里就想着是不是他姐姐往生的时候，他姐姐没说，果然在这一天真走了。佛在此地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啊。念老这注解注得好，何以故？这是师尊自己问自己提出来，没有别人问为什么啊？从反正两边深显其意啊，正面的如菩萨往生篇说明，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中，皆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献，牺牲记录，真往生了，真去了，下面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个话说的多么恳切，多么难得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8页啊，1058页，倒数第五行啊，受菩提记第44是品数，44品啊。请看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科判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记为劝，其意为能言说本经者信行不退，即得受记，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此老之判其获今之本品文初明说法得力，中断明不闻退转，并且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言语不多，说得很扼要啊，很简单。慈州老法师，近代佛门一位大德，我们没有见到过啊！我知道台湾的灿云法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慈老，他给这部经做了一个科判，黄念藏老居士将这个口判送给我，

我们这一部大经科判就是以慈劳科判为基础啊，再把它细分作为大经科注啊，科就是科判，注是注解。从经典的科判，我们就能看出他每一篇，我们通常叫每一章、每一篇，意思都相同。啊，有的时候或称为篇章，意思

都是显示下面这段经文重点之所在。啊，所以扩判让我们了解文章的章法结构，从里面可以体会到他思想的体系。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的啊，现在的人也有不如古人这么样的严格啊，从这些地方也能体会到古人学习得很认真啊，没有把经文意思解透，不利于修行，一定要透了才知道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忘警训。在这部经文不算太长，但是也不是太短，啊，很适中。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非常难得。啊，夏莲居老居士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一部注解，莲公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部经啊，难得念老没有缺课，通通听过，所以这个注解就是夏莲老为我们所说的啊，再由练功转述给我们对于心中莫大的功德啊，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感念这两位大德的慈悲。啊，科判里面说的这一篇的内容，法师不退得其为劝，弘法的法师对象是普遍讲经教学的这一些同仁啊，佛门里面

法师，他们不退的戒，戒是受戒，佛对于修行人的肯定称之为受戒，用这个来劝告我们，那么这个意思，能言说本经者，信心不退，即得受戒。这个讲经是佛弟子的使命，为人演说，功德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能得大福报，能延长寿命，这是在我们眼前。未来的功德可大了，信行不退也，即得受戒。讲经的人，信行没有退转，念佛没退转。就得受记，这在一切受记里面是最容易的获得的。啊，要学其他的经论，必须要断烦恼，要改习气，断见思烦恼，佛给你受记；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这是诸佛为弟子们受记的条件。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容易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真菩提啊，烦恼断不掉啊，习气太深了，起心动念就是习气，分别执着是烦恼啊，谁能免得了？年岁越大，习气越深。我们没有看到啊，习气烦恼在修行人身上，一年比一年轻，不多见了。啊，我见到的只有一个人，李炳南老居士，这叫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都比不上他。我们是一年一年习气加重，他是一年比一年轻，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佩服，值得我们学习。从哪里学？

下。这两个字说得容易，做起来可真难了。做了几十年了，还是放不下。自己回想，还值得一点安慰，虽然没有完全放下，轻了很多。一年比一年减轻，没有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就是功夫稍稍得力。继续信心不退，在净宗这个法门里面积德受记，得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像海鲜老和尚，他见到阿弥陀佛了，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你，修行得很好，是个修行人的好榜样，多住几年，给大家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那么换句话说，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佛要不给他延长，在我想他也就是七八十岁。他活到112岁走的。细心观察老人的一生，处处都在表发给我们看，非常可惜。表法的人很辛苦，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没看懂啊。那什么，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等到走了之后，回头再想一想。感恩了，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为有能力演说这部经，演是表演，是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佛法讲的表法、表演，给别人做好样子，信行不退，我们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我们求愿往生，一天比一天恳切，这就是信心不退。阿弥陀佛就跟你受记，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告诉他，到什么时候，我就来见你。我相信他跟海鲜老和尚的约定一定是说，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没有念头，天天就注意到
每天都有来有人向他请安，来问候他的。啊，他就很留意有没有带书，他也不说，没人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约定，一直到112岁才真的有人带了这本书，啊，跟佛说的没两样，带这本书送给他，他看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穿上大礼服，手捧着这本书要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这张照片我挂在那边，就这张照片，啊，三天之后他真的往生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啊，所以佛很清楚的在梦中，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认真努力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学佛92年，信心一年比一年坚固，啊，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时代弘法利生不容易啊！为什么？没人相信啊！讲经的人太少了，啊，确确实实只有这个法门，真心切愿持名念佛，他就能往生，而且就这个功夫就能得弥陀受记。那弥陀有没有给我们受记？我们每一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受记一次。你一天能念三遍，佛就给你受3次戒；你一天念10遍，佛就给你受10次戒。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也得佛受戒。在这个小讲堂、小教室里面，人人都有份呢。我们疏忽了，大意了，叫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啊，所以世尊就用这几句话普劝法师及大众。啊，劝法师发心讲经，劝大众天天听讲，认真学习，啊，追随法师讲经的进度，学无止境。

天天佛给我们授记，此老之盼，其何今之？慈州老法师这个课盘跟佛慈悲劝导完全相应，啊，那么慈老的盼契合精致，这一篇文经文一开端呢，说明说法的理，中段呢明不闻退转，真的。如果这个经没有人讲，自己也不肯去读，退得很快。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替他惋惜。啊，后面劝为他演说，啊，末段呢受菩提心。这个受记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明显体会到，啊，明显的体会平常最容易的是在梦中，梦中梦到佛，佛对你的修行功夫进步会赞叹，啊，会传递信息给你，勉励你，嘱咐你要用功，要依教修行。请看下文，啊，底下受持不退，无疑一劝。受持是法师，啊，无疑是得机，得到佛的授记。我们看经文啊，这里就分三段，刚才说过了。这第一段里面有分四小段，虚善得佛加为，这一句话很重要，能信能发愿，真的不退转，天天在求进步，这也不是凡人。为什么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此地佛就告诉我们，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我们现在是正法灭了，相法也灭了，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候，啊，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威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广大法门就是净宗念佛法门。这里面给我们投的信息好啊，重要啊。我们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来世，我们去佛
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

啊，末法一万年，我们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了。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下面说当有众生执着善本，我们讲有善根，为什么？一尘供养无量诸佛，这讲你过去世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啊，你的运不错，遇到无量诸佛，供养一定包含着有听经闻法啊，然后你才能够修法供养、财供养。弘法利身，自行化他，这是佛门主要的供养。有这样的善根，才有这个机缘呢。是，有比如来加为无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人生与佛法不容易啊。啊，所以你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广大法门就是指的这一部经，这一个法门。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啊，除非你不相信，你把念佛忘掉了。如果有这种情形，要赶快警觉到。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谚语常讲啊，寿命无常啊。我们谁能保证明年还在，后年还在？靠不住啊。啊，看到这个世界小孩生了，老人过世了，我们看的怎么样？多半是麻木不仁。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生死是他，这个问题怎么能解？怎么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目的是了生死，出三界。他给我们做得很好，把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啊，最稳当的法门，必定成就的法门传授给我们了，净土法门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这些佛经的一本

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那为什么要有十二种译本？古来祖师大德就想到，肯定是释迦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宣讲的记录下来的就是一部，内容大同小异，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翻译本啊？中国过去有十二种译本，但是到现在只剩下五种，七种失传了。很可惜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夏老师这个汇集本，它是五种原译本的汇集，重新给它编排，我们看了欢喜啊。这个功德很大，真的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集成下来传给后世啊。末法时期，记住我们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在经上告诉我，唯有这个法门真正得度，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这句话重要啊！成佛什么意思？回归本性就成佛了。佛家讲自性，回归自性，中国儒家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啊，讲本性，本性自性是一个性啊，佛法里也叫真心，说明它不是妄心啊。我们现在世间人用心用妄心，没有人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起心动念分别造作，全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所以真心从哪里见？禅定就是修真心。啊，阿罗汉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凡夫有啊，不但有啊，非常严重啊。争名夺利就是为这个执着嘛。你要不执着，哪里有名利这种观念？啊，他为什么不执着？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名利是假的，名利是

是造业，业有善有恶啊，善业人天果报，恶业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生。出生道问题也严重啊！啊，出生我们看他寿命短，他死了之后还做出生。蚂蚁死了再投胎又是蚂蚁，他迷惑颠倒，以为那是他自己，不肯放弃。那如果要遇到他有善根，遇到法师讲经说法，他听懂了，他也能了生死。也能生到好地方，好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是好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不行啊。

啊，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若欲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身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两句话重要，我们是得到佛威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遇到经宗法门，才能够遇到这一部汇集本。有汇集本的完成流通，是在二战之后。二战之中，夏林居老居士用了三年的时间做汇集的工作。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底本出来了。啊，最初是用油印本，我还看到过。啊，这是有人到台湾带了几本，我们最早在台中看到过，这个人把这部经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欢喜，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们对佛法还没接受，特别经宗是男性之法，没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吃亏了，造成障碍。那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加位加不上，不相信啊，我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类里头啊，跟李老师学教欢喜，老师劝我念佛，

0: 我没有办法接受，劝我的人很多，好几个，都是当时的大德，都没办法接受。我接受经宗，是讲《华严经》。 在这个之前，我学历不论言，真是从头到尾一堂课没缺。啊，以后学华严，我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行愿品，四是华严。 啊，在经的最后一段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当时我们非常震撼呢，文殊的智慧。 普贤菩萨的德行，可以说是一切宗派的佛弟子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仰慕的。文殊普贤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原来是到极乐世界留学成就的，这值得我们。 认真的思考，要不要接受这个？再想想10年学经教，不算短的时间，10年，经教有没有把握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 八万4000法门没有保证，无量法门更是渺茫。所以，这次想想老师，想想这身边这些大善知识，对我苦口婆心劝我，心愿持名，我才相信。 把净土无尽都讲一遍，是在接受这个法门之后。五经里面，《阿弥陀经》讲过10几遍。真正放下。 无量法门，一心专念弥陀，什么时候？85岁，自己一想啊，时候到了，差不多了。没把握的不学了，要找个有把握的、有保障的，我就读这部经。
1: 这个经的原本是老师授给我的，他在台中讲过一次，有注解，很简单的注解，每一注就是写在经书的四周空白的地方。 这个本子给我了，我也就认真接受了，依教奉行。当时。

依这个老师的眉注讲过十遍啊，这个时候圆成熟了，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在美国遇到的。他一生到美国只去了一次，住一个月。啊，我一些同学介绍，我们两个都忙，没有时间见面，就通电话。他把他注解刚刚完成，这个油印本只带一套到美国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我就打电话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有版权我尊重你，要是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翻译。他说没有版权啊，我说我第一版就给他印了10000本，他欢喜啊，才真正接受善知识出现啊。要出实现像黄念老这样的善知识，我就相信净土啊。遇到李老师，我还是相信楞严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所以回头仔细去观察，就能体会到三宝在冥冥当中加持促成缘之处。啊，缘成熟就是这后头一句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啊，这一段念了注解注得很好，我们把它注解念一遍。正法灭世，这解释经上的第一句，一代佛化，一尊佛出现在世间，一定会经历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只有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他那里只有正法，没有相法，没有末法。阿弥陀佛成佛以来，论其数算到现在十劫了啊，没有听到有这个三个时期。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我们这个地方寿命有限的，家乡法华艺术里面给我们说明，佛虽然去世了，法仪未改，为正法师佛陀当年教导我们规矩都还保持着，还很像样子，没有改动，这叫正法。那么佛去世久

一千年之后，时间久了，道是讲的经典，话是说修行，啊，教化中自行化他，活体起来变化了，这叫相法识。虽然其变化，变化不太大，还能看到佛当时的这个迹象，还能看到一点，这叫相法。作福为我，这又过了一千年，2000年以后叫末法。末啊，这个里面注解里面讲，所谓正者正也，也就是修行正果的人多，相者相似，末者为也，又青龙人王经书这注解啊，青龙是法师他注的，叫有教有行，有德果正，这叫正法。有教有行，二无果正，这叫相法。相法没有正果的了。也不是没有正果。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修行正果的人不少，什么时候？相法。

啊，下面唯有其教，无形无证，名为末法。末法时期，经典还在，还有人讲经，但是没有人修行，也没人证果，这叫末法。至于真相末所经历的年数，诸经之说不一啊，这个我们必须知道。古德多采取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说末法10000年者，如大悲经，经里头有，故知佛法住世。上月月是大概，还有9000年。正法灭时，广指相法与末法。那么当前，我们现在正是末法时期。此时之众生，善根殉切，不如过去。我们历民国初年、满清末年比不上啊，满清中叶以前啊，乾隆、雍正那个时代，真的佛门里面高僧大德还不少，他们的著作在大藏经里头，日本的万字续藏收得很多啊，所以喜欢经教、研究经教，找参考书，最好的完备的是万字续藏。内容非常丰富，对于讲经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看清朝最盛的时候啊，康熙、雍正、乾隆啊，往下就衰退了，嘉庆以后，像乾隆时代那些大德就没有了。这里头要讲我们的善根福德，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没福啊！啊，生在这个时代才遇到正法，特别是遇到这慧解本啊，遇到这个法门，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不厌其烦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找不到了。还有没有人能够做一部注解超过黄念祖老居士？我心里想着不可能啊，为什么？老居士，我称他老居士，黄老居士，他也是密宗的上师，皆心相应的，他不但对于经透彻理解，
念佛有功夫啊，这个注解完成之后，他念佛往生，告诉我，一天念14晚生佛号，真干了。啊，往生的瑞相稀有，真成就了。他学过密，学过禅，最后禅跟密都放下了，就是心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去了。是30年是一世，过去、现在、未来30年一世，上一世的人走了，往后越来越少了，没听说真正修行的人，真正有成就的人。让我们感到很遗憾。那么这个时代的众生善根不如前一代，但其中必定任由过去生中广修功德、当前供佛念佛之人啊，在我们念佛同修当中，在家出家的一定有。为什么？这些人大慈大悲，是道家慈航，又到人间来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他来了。我们汉学院的同学，啊，再一两个月，有一个和谐博士班，这里面人有没有再来人？我相信有。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们的汉学院应该办不成，和谐博士班应该是假的，说说而已，他真干了啊，这就是还是有福的，不过有福的人少了，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在此地告诉我们的，由于如来加为列故，能得我们遇到了，得到这个经典，得到这个法门啊，尤其得到下莲居老居士的回解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真的是稀有难逢，真正是大善知识，是我们的老师，依教奉行，牢牢抓住心愿持名，求愿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幕后这一句我念的，是以众生中上可有等觉大师，下在六趣凡夫，我
皆在其中。如是众生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念佛修善，故蒙彼诸佛威神加持，乃至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部经就是广大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

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8页啊，1058页，倒数第5行啊，受菩提记第44。44是品数，44品啊。请看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科判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记为劝，其意为能言说本经者信行不退，即得受记，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此老之判其获今之本品文初明说法得力，中断明不闻退转，并须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言语不多，说得很扼要啊，很简单。慈州老法师，近代佛门一位大德，我们没有见到过啊，我知道台湾的灿云法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慈老，他给这部经做了一个科判，华严藏老居士将这个科判送给我，我们这部大经科判就是以慈老科判为基础啊，再把它细分作为大经科注啊，科就是科判，注是注解，从经典的科判我们就能看出他每一篇，我们通常叫每一章每一篇
意思都相同，

都是显示下面这段经文重点之所在。啊，所以扩判让我们了解文章的章法结构，从里面可以体会到他思想的体系。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的啊，现在的人也有不如古人这么样的严格啊，从这些地方也能体会到古人学习得很认真啊，没有把经文意思解透，不利于修行，一定要透了才知道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忘经训。在这部经，这部经文不算太长，但是也不是太短，啊，很适中。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非常难得。啊，夏莲居老居士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一部注解，莲公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部经啊，难得念老没有缺课，通通听过，所以这个注解就是夏莲老为我们所说的啊，再由练功转述给我们对于经宗莫大的功德啊，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感念的这两位大德的慈悲。啊，扣判里面说的这一篇的内容，法师不退得其为劝，弘法的法师对象是普遍讲经教学的这一些同仁啊，佛门里面称之为法师，他们不退的戒，戒是受戒，佛对于修行人的肯定称之为受气，用这个来劝告我们，那么这个意思能言说本经者

信心不退，积德受益，这个讲经是佛弟子的使命，为人演说，功德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能得大福报，能延长寿命，这是在我们眼前。未来的功德可大了，信心不退也，积德受益。讲经的人信心没退转，念佛没退转，就得受记，这在一切受记里面是最容易的获得的。啊，要学其他的经论，必须要断烦恼，要改习气，断见思烦恼，佛给你受记；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这是诸佛为弟子们受记的条件。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容易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不掉啊，习气太深了，起心动念就是习气，分别执着是烦恼啊，谁能免得了？年岁越大，习气越深。我们没有看到啊，习气烦恼在修行人身上，一年比一年轻，不多见了。啊，我见到的只有一个人，李炳南老居士，这叫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都比不上他。我们是一年一年习气加重，他是一年比一年轻，这一天就值得我们佩服，值得我们学习。从哪里学？放下，这两个字说得容易，做起来可真难呢。做了几十年了啊，还是放不下。自己回想，还值得一点安慰。虽然没有完全放下，轻了很多。啊，一年比一年减轻，没有说一年比一年严重。

就是功夫稍稍得力啊，继续信心不退，在净宗这个法门里面积德受记，得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啊，像海鲜老和尚，他见到阿弥陀佛了，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你修行得很好，是个修行人的好榜样，多住几年给大家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那么换句话说，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啊，佛要不给他延长，在我想他也就是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啊，他活到112岁走的。细心观察老人的一生，处处都在表发给我们看，非常可惜，表发的人很辛苦，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没看懂啊。那什么，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等到走了之后回头再想一想，感恩了啊。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为有能力演说这部经，演是表演，是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佛法讲的表法表演，给别人做好样子啊，信行不退，我们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我们求愿往生一天比一天恳切，这就是信心不退。阿弥陀佛就跟你受记，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告诉他啊，到什么时候我就来见你。我相信他跟海鲜老和尚的约定一定是说，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没有念头啊，天天就是注意到每天都有来有人向他请安来问候他的啊，他就很留意有没有带书，他也不说，没人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约定。一直到112岁才真的有人带了这本书啊，跟佛说的没两样，带这本书送给他，他看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了

疗房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穿上大礼服，手捧着这本书，要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这一张照片，我挂在那边，就这张。

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啊。所以佛很清楚的在梦中，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认真努力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学佛92年，信心一年比一年坚固啊，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时代弘法利生不容易啊，为什么？没人相信啊。讲经的人太少了，啊，确确实实只有这个法门，真心切愿持名念佛，他就能往生，而且就这个功夫就能得弥陀受记。那弥陀有没有给我们受记？我们每一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受记一次。你一天能念三遍，佛就给你受三次记；你一天念十遍，佛就给你受十次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讲到这一边的时候也得佛受记。在这个小讲堂小教室里面，人人都有份呢。我们疏忽了，大意了，叫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啊，所以世尊就用这几句话普劝法师结大众啊，劝法师发心讲解，劝大众天天听讲，认真学习，啊，追随法师讲经的进度，学无止境。天天佛给我们受记，慈老之盼，其何今之？慈州老法师这个扩盼跟佛慈悲劝导完全相应，啊，那么慈老的盼契合经旨，这一品文经文一开端呢，说明说法的理，中段呢明不闻推转，真的。如果这个经没有人讲，自己也不肯去读，推得很快，这样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替他惋惜。后面劝为他演说，末段呢受菩提心，这个受记，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明显体会到，明显的体会，平常最容易的是在梦中，梦中梦到佛，佛对你的修行功夫进步会赞叹，会传递信息给你，勉励你，嘱咐你要用功，要依教修行。请看下文，底下受持不退，无疑一劝，受持是法师，无疑是德基。得到佛的授记，我们看经文啊，这里就分三段，刚才说过了，这第一段里面又分四小段，虚善得佛加为，这一句话很重要，能信能发愿，真的不退转，天天在求进步，这也不是凡人。为什么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此地佛就告诉我们，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我们现在是正法灭了，相法也灭了，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候，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广大法门就是净宗念佛法门。这里面给我们投的信息好啊，重要啊。我们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来世，我们去佛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之后，世界上没有佛法了。末法10000年，我们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了。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下面说当有众生执着善本，我们讲有善根，为什么？一层

无量诸佛，只讲你过去世、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啊，你的运不错，遇到无量诸佛。供养一定包含着有听经闻法啊，然后你才能够修法供养、财供养。弘法利生，自行化他，这是佛门主要的供养。有这样的善根，才有这个机缘呢。是，有比如来加为苦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人生与佛法不容易啊，啊，所以你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广大法门就是指的这一部经，这一个法门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啊？除非你不相信，你把念佛忘掉了。如果有这种情形，要赶快警觉到。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谚语常讲啊，寿命无常啊，我们谁能保证明年还在，后年还在？靠不住啊。啊，看到这个世界，小孩生了，老人过世了，我们看的怎么样？多半是麻木不仁。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生死是他。这个问题怎么能解？怎么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目的是了生死、出三界。他给我们做得很好，把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啊，最稳当的法门，必定成就的法门传授给我们了，净土法门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这些佛经的译本，无量寿经有12种译本，那为什么要有12种译本？古来祖师大德就想到，肯定是释迦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宣讲的记录下来的就是一部，内容大同小异，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翻译本啊？中国过去有12种译本，但是到现在只剩下5种，7种失传了。很可惜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夏老师这个汇集本，它是5种原译本的汇集，重新给它编排，我们看了欢喜。这个功德很大，真的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集成下来传给后世啊。末法时期，记住我们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佛在经上告诉我，唯有这个法门真正得度，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这句话重要啊！成佛什么意思？回归本性就成佛了。佛家讲自性，回归自性。中国儒家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啊，讲本性，本性自性是一个性啊，佛法也叫真心，说明它不是妄心啊。我们现在世间人用心用妄心，没有人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起心动念分别造作，全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所以真心从哪里见？禅定就是修真心。啊，阿罗汉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凡夫有啊，不但有啊，非常严重啊。争名夺利就是为这个执着嘛。你要不执着，哪里有名利这种观念？啊，他为什么不执着？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名利是假的，名利是造业，业有善有恶啊，善业人天果报，恶业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生。出生道问题也严重啊，

出生，我们看他寿命短，他死了之后还做出生。蚂蚁死了再投胎又是蚂蚁，他迷惑颠倒，以为那是他自己，不肯放弃。啊，如果要遇到他有善根，遇到法师讲经说法，他听懂了，他也能了生死。也能生到好地方，好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是好地方。没有佛法地方，不行啊。

啊，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身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两句话重要，我们是得到佛威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遇到经宗法门，才能够遇到这一部汇集本。有汇集本的，完成流通是在二战之后，二战之中夏林居老居士用了三年的时间做汇集的工作，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底本出来了。那最初是用油印本，我还看到过啊，这是有人到台湾带了几本，我们最早在台中看到过，这个人把这部先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欢喜，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们对佛法还没接受，特别经宗是男性之法，没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吃亏了，造成障碍啊，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加位加不上，不相信啊，我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类里头啊，跟李老师学教欢喜，老师劝我念佛不能接受，啊，劝我的人很多，好几个都是当时的大德，都没办法接受。我接受经宗是讲华严经，在这个之前我学历不论言，真是从头到尾一堂课没缺，

啊，以后学华严，我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啊，在经的最后一段，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当时我们非常震撼的，文殊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可以说是一切宗派的佛弟子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仰慕的。文殊普贤怎么会有那么高地位？原来是到极乐世界留学成就的，这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要不要接受这个？啊，再想想十年学经教，不算短的时间，十年。经教有没有把握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保证，无量法门更是渺茫。所以这次想想老师，想想这身边这些大善知识对我苦口婆心劝我，心愿之明，我才相信啊。啊，把净土五经都讲一遍，是在接受这个法门之后啊，五经里面，《阿弥陀经》讲过十几遍。啊，真正放下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

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0页，第二行看起，圣洁受持要修。请看经文，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深切，获大欢喜，广为人数，常要修行。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经文，不长，只这么几句话，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摄取；第二个，受持；第三个，要修。就讲这三桩事情，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这真正学佛人啊，真正是释迦弟子、弥陀弟子，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循。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是以我差遇此法门，也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那此就是这些，应当啊深庆幸，不但要庆幸。要大清醒，要深清醒，为什么？太难得了。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古来祖师大德都公认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其他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经论多，太多了。我们一生呢，也不容易去看一遍了。那要问哪一部经最重要，可以作为总代表。啊，那就是这一部。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

圆满成佛道啊。而且呢，人人都能修，个个都有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八个字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应该深清心，切莫错过啊！错过，后悔来不及了啊！这八个字在流通分劝导我们依教奉行。最难能的八个字，这两句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你很庆幸，你没有错过。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下面就讲的悟道，当前的急务，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摄取受持。为什么？色可获广大一切智智，你能够得到。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肯定会成佛啊，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大法，人人有份。读书好学的人有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啊！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这一部经的注解，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即使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信不怀疑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活在这个时间长啊，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智智。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太多了，简单一点点，六书入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叫清净句，

什么叫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一句难得，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引导你。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正慧智慧从哪里来？一定要依教奉行，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放得下就是真实智慧，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了。啊，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他的老师五祖报告的头一句。啊，五祖考他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句。所以清净就是本性，本自清净，确实一尘不染。无论是在悟，一尘不染；在迷，还是一尘不染。不会说迷了就染，迷了他不染了。染悟的是什么？染悟不是自信啊。是阿赖耶识，我们一般讲妄心，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妄心是污染的，所以叫阿赖耶识里头，若歇淫子，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染污，那么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啊，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见性就用真心了，不用妄心了，用妄心没见性啊。那见性难啊，不容易啊。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也可以见性呢？有，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一法句者为清净句，清净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清净。

啊，由《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的，说业业庄严，全体理性。这个业界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全体理性变现出来，理性就是真如本性，是理。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四，一跟四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你见到四，没见到理；悟到的时候，离四完全明白了。欧益大师这一句话，业业庄严，全体理性，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菩萨境界，阿罗汉还没分。大师说出这一句话，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如一法句，从四，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就明白道理。理是自信，是清净心。啊，是从四。啊，入一法就这些关键在此地。入是什么？其如真的了，豁然大悟，悟到什么？离四是一，不是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阿赖耶识来的，心相生。大乘经佛传说，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十方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从心相生。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这个心想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自心没有想，所以他没有心想。他是不思议的境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自信是什么？是屏幕、荧光幕、屏幕。十法界是什么？是屏幕上现的影像。影像在哪里？影像在屏幕里。屏幕在哪里？屏幕在影像里。这个意思懂不懂？你要听懂了，你透着一点消息了。啊，所以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不可能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理可以独立，事不能独立，事是理性，怎么能够独立？啊，所以即事而真，真是真理啊，真理就是自信的。
啊，从这一切事就明白，就开悟了，就通达离体，离四是一，不是二啊。那离上什么都没有，四上全是假的，同样的什么都没有。那一念迷现一个相，一念又迷又现个相。那我们要问，一秒钟能现多少相？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弹得快的，身体好的，我相信可以弹7次。32亿8000，100个千作为单位，所以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就佛经有科学，这是高等科学。啊，2240兆一秒钟，无法想象。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哪一样可得？我们身体这个样子，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哪一次不是我？你能把这个想通了，达四明理了。怎么修法？绝对要放下，放下清净心境界。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你睡觉还会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梦从哪来？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一秒钟啊，2240兆次，不能不记住啊。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即思而真啊，从思大理，我们都是从这个修。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一句佛号，不起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要认真念，决定不偷懒，决定不马虎，啊，真正下定决心，那天从这开始，啊，我这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明天再念一天，念上一个月，慢慢养成习惯了。一天可以念

一万遍。从这起，两万遍，你的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可念可不念，经是缩小的，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缩小成一部，这么一次，这一部经念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妙啊！所以叫你要珍惜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尤其是年岁大了，像我这个年岁什么都放下了，我要不放下我就错了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靠得住保险呢、啊、谁保险？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啊，保险我成就。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求生？能发愿？能相信？能求生？决定的是佛法传到中国将近两千年了，这两千人年当中多少有才华、有智慧、有聪明、有德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依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啊，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啊！我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放不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专道基础，不能有丝毫夹杂，才能成就。

啊，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这非常重要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局，从事大理，即事而真，地心万德庄严，直如一句名号之中。你能不能相信？真能相信，你真得利益。三恶道决定不能去，今天这个世界世界

可留恋，为什么无可留恋？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你还留恋什么？这一弹指

32亿8000年的，我们把它换成数字，320兆，一弹指320兆。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看电视能不能开悟？难呐。他忽然想到这一点，电视是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眼前的世界，一秒钟是2240兆次。无法想象啊！啊，一秒钟100次，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你以为是真的。啊，真的是一秒钟2240兆次，这真的。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地心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是讲一报正报。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报正报。啊，能现的是自性，所现的是万法。直如一句名号之中，这还得了？他在哪里？他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我心中有名号。我心中有整个宇宙，一报正报一样都不缺，是不是？你为什么为念佛？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念佛是你的命根，你的命根在这里浪费，一直浪费到死亡。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大错特错，太不值得了。啊，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幕后我们还要细数，一字一句都不马虎。讲完之后，我再讲第五遍。第五遍怎么个讲法？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那可能一个小时只讲几句话，但是有受用，有管用。啊，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研究教理去找年轻的法师。这个路我走过来了。我不走回头路了。那我现在这个年龄跟大家在一起探讨，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怎么干的是这个事情？万缘统统放下。净念相继是摄取，记住，摄取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念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速度快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
这句话里头没

放下，这就叫摄取，这就叫精念相继。下面说，弥陀名号正是真摄智慧，无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人天福报而已啊！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现在人信假的不信真的，到处可以看见，信真不信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怎么办？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不是在进步，是退步。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都说这是落伍了，不适合时代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会在这个世间消失了，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那稀有再稀有啊，太难得了。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来继承，年轻的菩萨，年轻的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啊，真正相信再来人，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传统文化，用什么方法来救？读古人书，讲解古人的书，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没有传人，一定要找传人啊！只要你发心，你就会遇到啊，好学的人，最简单的看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那就可以传。他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传；没有这个心愿，靠不住。你再好东西教他，他也不会传下去。他心不在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啊，离开孝亲尊师，圣贤的法、圣贤的道就没有了。我们观察一个人，我们跟人相处，嘴巴不必说，心里有数，要看得出来，这个人

可不可以交集？尤其学佛法，学传统的典籍啊，他能讲，他有没有做到？能讲没有做到，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我跟你学，学解解门，我能理解，我也能讲。更重要的，你没有行，我要行。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啊，功德无量无边。啊，如果你想就是人大慈大悲，你是菩萨，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身，现宰官身，今天讲从政，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是来救人，不是来害人。啊，到这里是来一趟，值得，有价值。啊，方向没错。道路直通圣贤大道。啊，出世间叫佛菩萨，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这叫没白来，不能不知道。无为法身，功德不可思议啊，真实智慧都是自性本具的。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叫我们受持，受现受依教奉行。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依此而修，实名为受。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认真去学习，这就叫受。啊，真正就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要搞别的？不要搞别的，别的通通放下，恭敬礼拜，因为它也是好事。但是好事里有头等好事，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不要再改了啊！学其他法门可以改，改这个路越走越近，越走越宽敞，越走越自在，这是可以的啊！要换别的道路，别的法门很辛苦。啊，我这一生得讲个性，不是好好个性，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我才会相信，亏是大了。

啊，善根深厚的人，他看一遍，听一遍，他就真干了。啊，我对这个完全相信，完全接受。85岁才开始。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啊，贤首天台，慈恩，啊，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啊，遇到无量寿经。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普施善财，我才完全觉悟了，明白了。我走的路子是迂回的道路，我放弃，我走直道，直通。那直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别的不搞了。啊，年轻早年间，80岁之前，你来看我，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都是书。现在你看我没有了，不要了。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留给他人物，我不干了。我就一句无量，一部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啊，所以往后讲经，我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给大家做证明。事出世间，名闻利养，扫除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这部经宗旨前面读过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宗旨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你真的接受了，持支持名号，与读诵本经，这都叫持。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别搞砸了。你念了多年不灵，什么原因？杂心嘛，夹杂着妄想来念。错了，念佛不是修消灾的，求消灾。为什么？念佛人没有消，没有灾，消什么？念念还求消灾的，那个灾还没断，还不少。念这部经，念这个菩萨，消这样灾，消那样灾。消不完的财，再消不完，还继续还在造业，怎么办？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
六十岁以后啊，就不能含糊了，要走近路啊。近路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啊，经是理论，是依靠，必须要通达，要搞清楚，搞明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不离佛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是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这话是多恳切，我们是凡夫，妄想杂念，洗不掉啊！回头再看看，《华严经》上讲的释迦菩萨。啊，《法华经》上讲的等觉菩萨都不离念佛了，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哪一个不求生净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度众生，化身去的。本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老实念去。要解人以持名善根，福德同福，你要修善根，你要求福德，善根福德在哪里求？原来在念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的求，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圆满的大福德了。我们要记住啊，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灵峰大师此言：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是因敬畏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也学习到此地啊，经注句句要紧，一句紧凑着一句，

果我们当面错过，那真叫大不幸，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那有善根福德的，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他要依教奉献，他就能成佛，他就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善根福德同佛了，不是同菩萨，不是同阿罗汉。好，今天就学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0页，第二行看起，圣洁受持要修。请看经文，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人数，常要修行。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经文不长，只这么几句话，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摄取；第二个，受持；第三个，要修。就讲这三桩事情，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这真正学佛人啊，真正是释迦

子，弥陀弟子，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取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是以我差遇此法门，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那此就是这些，应当啊深庆幸。不但要庆幸，要大庆幸，要深庆幸。为什么？太难得了。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古来祖师大德都公认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其他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经论多，太多了。我们一生呢，也不容易去看一遍。来问哪部经最重要？可以作为总代表啊，那就是这一部。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道啊。而且呢，人人都能修，个个都有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8个字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应该深庆幸，切莫错过啊！错过，后悔来不及了啊！这8个字。在流通分劝导我们依教奉行，最难能的8个字，这2句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你很庆幸，你没有错过。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下面就讲的悟道，当前的急务，第一桩大事情就是舍去受持。为什么？色可或广大一切智智，你能够得到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肯定会成佛啊，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大法，人人有份。读书好学的人有份，

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啊，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这一部经的注解。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即使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信，不怀疑。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活在这个世间长啊，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之智。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太多了。简单一点点，六书入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叫清净句。什么叫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一句难得，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引导你，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真慧智慧从哪里来？一定要依教奉行，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放得下就是真实智慧，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了。啊，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跟他的老师五祖报告里的头一句，啊，五祖考他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句。所以清净

就是本性呢，本自清净，确实一尘不染。无论是在悟，一尘不染；在迷，还是一尘不染。不会说迷了就染，迷了他不染了。染物的是什么？染物不是自信啊，是阿赖耶识。我们一般讲妄心，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妄心是污染的，所以叫阿赖耶识里头，若歇淫子，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染污，那么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啊，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见性。见性就用真心的，不用妄心的。用妄心没见性啊。那见性难呐，不容易啊。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也可以见性呢？有。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一法具者为清净具，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是清净。啊，有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的，说业业庄严，全体理性。这个业业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全体理性变现出来。理性就是真如本性，是理。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四，一跟四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你见到四，没见到理；悟到的时候，第一次完全明白了，偶一大师这一句话，夜夜庄严，全体理性，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菩萨境界，阿罗汉还没分。大师说出这一句话，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如一法具。从四，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就明白道理。理是自信，
是清净心啊，是从事啊，入一法就这些关键在此地。入是什么？其入真的了，豁然大悟，悟到什么？离四是一，不是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阿赖耶识来的，形象色。大乘经佛传说，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十方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这个心想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自心没有想，所以他没有心想。它是不思议的境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自信是什么？是屏幕荧光幕屏幕。是法界是什么？是屏幕上现的影像。影像在哪里？影像在屏幕里。屏幕在哪里？屏幕在影像里。这个意思懂不懂？你要听懂了，你透着一点消息了啊。所以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不可能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理可以独立，事不能独立。事是理现，怎么能够独立啊？所以即事而真，真是真理啊，真理就是自信的啊。从这一切事就明白，就开悟了，就通达离体，离四是一，不是二啊。那离上什么都没有，四上全是假的，同样的什么都没有。那一念迷现一个相，一念又迷又现个相。那我们要问，一秒钟能现多少相？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弹得快的，身体好的，我相信可以弹7次。32亿8000，100个千作为单位，所以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所以佛经有科学，这是高等科学。啊，2240兆一秒钟，无法想象。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哪一样可得？我们身体这个样子，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哪一次不是我？你能把这个想通了，达四
怎么修法？绝对要放下，放下清净心现前。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你睡觉还会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梦从哪来？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一秒钟啊，2240兆次，不能不记住啊。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即思而真啊，从思大理，我们都是从这个修。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一句佛号，不起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要认真念，决定不偷懒，确定不马虎，啊，真正下定决心，那一天从这开始，啊，我这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明天再念一天，念上一个月，慢慢养成习惯了，一天可以念10000遍。从这起，20000遍。你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可念可不念，经是缩小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缩小成一部，这么一次，这一部经念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妙啊！所以叫你要珍惜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尤其是年岁大了，像我这个年岁，什么都放下了，我要不放下，我就错了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靠得住保险呢、啊？谁保险？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啊，保险我成就。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求生？能发愿，能相信，能求生，决定得生。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了，这2000年当中，多少有才华、有智慧、有聪明、有德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

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啊，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啊！我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放不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专道基础，不能有丝毫夹杂，才能成就。

啊，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这非常重要句子。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局，从四大体即四而真，地心万德庄严，直如一句名号之中。你能不能相信？真能相信，你真得利益。三恶道决定不能去，今天这个世界世间无可留恋，为什么无可留恋？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你还留恋什么？这一弹指它生灭多少次了？所有的现象，整个宇宙生灭多少次了？一弹指32亿8000年了。我们把它换成数字，320兆，一弹指320兆。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看电视能不能开悟？难呐。他忽然想到这一点，电视是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眼前的世界，一秒钟是2240兆次。无法想象啊。一秒钟100次，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你以为是真的啊？真的是一秒钟2240兆次，这真的。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地心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是讲一报正报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报正报啊，能现的是自性，所现的是万法，直如一句名号之中。

我心中有整个宇宙，医报正报一样都不缺，是不是？你为什么为念佛？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念佛是你的命根，你的命根在这里浪费，一直浪费到死亡，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大错特错，太不值得了。啊，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幕后我们还要细数，一字一句都不马虎。讲完之后，我再讲第五遍。第五遍怎么个讲法？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那可能一个小时只讲几句话，但是有受用，有管用。啊，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研究教理去找年轻的法师。这个路我走过来了，我不走回头路了。啊，我现在这个年龄跟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咱们干的是这个事情。万缘统统放下，净念相继是摄取，记住，摄取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念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速度快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这就叫摄取，这就叫净念相继。下面说，弥陀名号。正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人天福报而已啊！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现在人信假的不信真的，到处可以看见，信真不信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怎么办？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不是在进步，是退步。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都说这是落伍了，不适合时代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会在这个世间消失了，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那稀有再稀有啊，太难得了。

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来继承，年轻的菩萨，年轻的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啊，真正相信再来人，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传统文化。用什么方法来救？读古人书，讲解古人的书，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没有传人，一定要找传人。啊，只要你发心，你就会遇到。啊，好学的人，最简单的看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那就可以传。他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传；没有这个心愿，靠不住。你再好东西教他，他也不会传下去。他心不在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啊，离开孝亲尊师，圣贤的法、圣贤的道就没有了。我们观察一个人，我们跟人相处，嘴巴不必说，心里有数，要看得出来，这个人可不可以交际？尤其学佛法，学传统的典籍。啊，他能讲，他有没有做到？能讲没有做到，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我跟你学，学解，解门，我能理解，我也能讲。更重要的，你没有行，我要行。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呀。功德无量无边啊！如果你想就是人大慈大悲，你是菩萨，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身，现宰官身，今天讲从政，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是来救人，不是来害人。啊，到这里来一趟值得，有价值。啊，方向没错，道路直通圣贤大道。啊，出世间叫佛菩萨，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这就没白来。不能不知道。

无为法身，功德不可思议啊，真实智慧都是自性本具的。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报不可思议，叫我们受持受现受依教奉行。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依此而修，实名为受。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认真去学习，这就叫受啊，真正就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要搞别的？不要搞别的，别的通通放下，恭敬礼拜，因为它也是好事。但是好事得有头等好事，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不要再改了。啊，学其他法门可以改，改这个路越走越近。越走越宽敞，越走越自在，这是可以的。啊，要换别的道路，别的法门，很辛苦。啊，我这一生得讲个性，不是好好个性，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我才会相信，亏死大了。啊，善根深厚的人，他看一遍听一遍，他就真干了。啊，我对这个完全相信，完全接受，85岁才开始。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啊，贤首天台，慈恩啊，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啊。遇到无量寿经，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普施三餐，我才完全觉悟了，明白了，我走的路子是迂回的道路，我放弃，我走直道直通。那直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别的不搞了啊！年轻早年间，80岁之前，你来看我，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都是书。现在你看我没有了，不要了。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留给他人物。我不干了，我就一句无量，一部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啊，所以往后讲。

经，我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给大家做证明。事出世界，名闻利养，扫除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这部经宗旨前面都过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宗旨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你真的接受了。支持名号与读诵本经，这都叫持。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别搞砸了。你念了多年不灵，什么原因？杂心嘛，夹杂着妄想来念，错了。念佛不是求消灾的，求消灾。为什么？念佛人没有消，没有灾，消什么？念念还求消灾，灾还没断，还不少。念这部经，念这个菩萨，消这样灾，消那样灾，消不完的灾。再消不完，还继续还在造业，怎么办？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60岁以后啊，就不能含糊了，要走近路啊。近路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近的啊。经是理论，是依靠，必须要通达，要搞清楚、搞明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不离佛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是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这话是多恳切，我们是凡夫，妄想杂念，洗不掉啊！回头再看看，《华严经》上讲的释迦菩萨。那《法华经》上讲的等觉菩萨都不离念佛了，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哪一个不求生净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度众生，
化身

缺点。本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老实念去，要戒人以持名善根，福德同福，你要修善根，你要求福德，善根福德在哪里求？原来在念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里求，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圆满的大福德了。我们要记住啊，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临风大师此言：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是因敬畏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护广大一切智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也学习到此地啊，经注句句要紧，一句紧凑着一句，如果我们是当面错过，那真叫大不幸，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啊。有善根福德的，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他要依教奉献，他就能成佛，他就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善根福德同佛了，不是同菩萨，不是同阿罗汉。好，今天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

0: 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有招待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时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

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

0: 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教师傅提的住。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田楼，别愁雨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5: 吧。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说他会做饭的，还包月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0: 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了，
2: 太乐意了，
1: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

0: 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知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市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生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

0: 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鲜。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

0: 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韩兴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神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

0: 他这一辈子都
1: 是用性向去标法。
2: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斤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了。
6: 哦，在唱都是。
3: 哎，对对。
7: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大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5: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 很显老和尚的照片。

0: 并加以说明。2011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人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人家的言语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是念佛，道是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0: 的国法时代，最出名的法门是延安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只是讲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

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

坏诸欲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
功德

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

庄严无等轮，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正得。

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
不得誓愿不去。

正确。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
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

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

德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

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念，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
无量寿佛寿命

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

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